你好，我是朱浩，这会儿感谢有你一路作伴锁定收听 FM91.4 江苏文艺台相约好时光，欢迎各位此刻通过我们的大蓝鲸 APP 在推荐页面上端的搜索栏搜一下朱浩的名字，未撇出日天浩，关注一下我的主播号，在底下的相约好时光来互动直播间里头跟我取得及时的互动交流。今天的好言好语我想跟你说的是，每天都给自己一句鼓励的话，每天都制定一个必须达到的目标，每天减少一些无谓的抱怨，生活就会充实一些，跟梦想的距离也就更近一些。来听，这是谁在为我们歌唱？

有句话说得好，人是气死的，花是浇死的。养生并不是一味的讲究吃什么喝什么的问题，养生养的其实是人生格局，是人生情怀。境界高了，计较的事儿就少了。前段时间有一条婚礼上蛋糕滑落的视频火了，温暖了无数人，我相信你肯定看过吧。一场婚礼正在举行，在切蛋糕的环节呢，服务员推着蛋糕车缓步走到舞台中央，快到新娘身边的时候，推车被绊了一下，蛋糕滑落到地上。一时工作人员神色慌张，跟在他身后的一位女服务生更是吓得转身逃走。推车的男服务生一脸尴尬，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是好。让人惊喜的是，虽然摔得狼狈，但是蛋糕平稳落地，并没有污损。现场的工作人员正无所适从，新娘却笑靥如花，挥手示意没有关系，并牵起新郎的手，随着音乐与新郎跳起欢快的舞步，好像在欢庆着幸运时刻。一对新人的优雅之举，让一场事故消弭于无形。是啊，生活有时会像鬼火少年，总是在不经意之间伸出一条腿，想要将你绊倒，把你跌痛，把你弄哭，你不应该让他称心如意，不是吗？猝然临之的变故，愤怒是人之本能，而真正的成熟是能够驾驭负面情绪，从而掌控局面。生气是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的回旋镖，因为别人的错误，从而放弃自己的风度跟快乐，注定是一场得不偿失的买卖，不是智者所为。所以尽快将自己从负面情绪编织的囚笼中解脱出来，是一场自我救赎。遇事儿跳过情绪，关照事实，是一种能力，越早培养出来越早受益哦。做人不困于琐事，不缠于烂事儿，无所谓，不生气，努力快乐，就是对命运最好的献礼。

0: 光影流年，
1: 光影流年
0: 抹不去艺术华彩，
1: 抹不去艺术华彩。
0: 那些声音，
1: 那些声音，
0: 那些身影，
1: 那些身影，
0: 无需刻意想起，
1: 无需刻意想起，
0: 因为从来就不曾忘记，
1: 因为从来就不曾忘记。
0: 岁月留痕，
2: 相约好。

0: 每个人心底都有一红星梦，晴时清风吹起，长波十里；雨时黑云翻墨，白雨跳珠。如果可以把时光折成一只小船，乘一只长篙，悠悠荡进湖里，寻一寻梦的入口。心如繁花，梦里天涯。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你好，我是朱浩，要你跟我一起相约好时光。想沉浸式游玩甘南，江苏广播一路繁花纯玩甘南双卧八日游，绝对是你六七月奔赴甘南的理想之选。全程纯玩零购物，专属二加一豪华保姆车随行接送，升级两晚网评四钻酒店，住得舒心又安心，零必消请教。打卡网红天水麻辣烫，品鉴高原牦牛肉汤锅，正宗手抓羊肉，一口吃遍西北特色风味。麦积山、扎嘎纳仙境、朗木寺、黄河九曲第一湾，自然风光加人文古迹一次全打卡，八天畅游全包价4330元起，还特别赠送价值128元的麦积山以福传奇观演名额，藏式迎宾礼，草原篝火锅庄舞会，仪式感直接拉满。6月26号，我们一起出发，出号全程陪伴你左右。省心省力高性价比，赶紧约上亲友，我们一起奔赴大美甘南。咨询报名热线400-007-1011，400-007-1011。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小巷，豆浆油条，到处香气飘，带着梦想启程，能量满满去奔跑。大人小孩都知道，加油更精彩，发光，趁现在，相约好时光，天天向上。
1: 八点半之后，谢谢有你继续跟我相约好时光，通过 FM91.4 江苏文艺广播的电波，还有大蓝鲸 APP 推荐页面上端搜索栏搜一下我的名字。

关注一下我的主播号底下的相约好时光 LINE 互动直播间里头，可以跟朱浩取得及时的互动交流。我在这里全心全意为你守候，希望你今天高兴一点，烦恼少一些。来听，这是谁在为我们歌唱？

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存在着很多约定俗成的禁忌跟习俗，它们往往蕴含着深厚的历史跟文化背景，其中忌讳用红笔写人名这一习俗便是众多传统禁忌之一。这一习俗背后流传着多种解释，而其中最为广泛流传的一种说法便是跟古代司法制度当中的死刑执行方式息息相关。今天文艺有意思，好问国学冷知识，就一同来说一说为啥老一辈忌讳用红笔。

式标记出来，以示其罪行的严重性跟不可饶恕。这种标记方式便是用毛笔蘸取鸡血，在犯人的押送编号或是相关文书上写下他的名字，红色作为鸡血的颜色，便跟死刑犯的名字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习俗呢逐渐演变，鸡血被更为便捷而且持久的朱红色墨水所取代，而死刑犯的名字呢也不再仅仅是在押送过程当中被标记，更是在判决书上以红笔勾去，象征着其生命的终结。这一演变过程使得红色跟死亡之间的联系更加深入人心。在传统文化当中，死亡被视为一种极其忌讳跟不幸的事情，人们普遍认为提及死亡跟这个死亡相关的事物都会带来不吉利或者是所谓的厄运，因此呢，当红色跟死刑犯的名字紧密相连时，用红笔写人名这一行为便自然而然地被视为不吉利不祥之兆。这种观念在民间广为流传，并且逐渐形成了一种社会共识跟习俗，所以老一辈忌讳用红笔写人名的习俗，既源于古代司法制度当中死刑执行方式的特殊标记方式，也跟传统文化当中对死亡的忌讳紧密相关。这一习俗虽然在现代社会当中已经逐渐淡化了，但是这背后所蕴含的历史跟文化意义仍然值得我们深入探究跟传承。当然，在现代社会，我们应该要以更加科学跟理性的态度去看待这一习俗。红色作为一种色彩，本身并没有吉凶之分，关键在于我们如何赋予它意义跟使用它。因此，在尊重传统文化的同时，我们也应该要学会摒弃其中的

人和恩人，如果没有他慧眼识珠，如果不是他果断严厉地鞭策他写作，或许他不会成为今日的琼瑶。琼瑶所有的作品版权都在皇冠，后来他的小说《窗外》被改编成了电影，随后几年他另外两部作品改编的《庭院深深》和《女朋友》分别拿了两届金马奖的最佳剧情奖，这就让他们看到了另一个巨大商机，两人于是合作成立了影视公司，开始进军影视业。两人从感情到利益都已经合而为一，无法再拆散。1979年，彭先涛跟林婉珍结束了婚姻，跟琼瑶结婚。从此之后，一个伯乐一匹千里马，开始联袂长途奔袭，从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中国台湾一路奔至90年代的大陆。那些年琼瑶言情剧长期占据电视台黄金时段，再加上她选角眼光奇毒，琼瑶女郎是一挑一个准，基本上演一个红一个，热剧配红人，好风凭借力，一路把琼瑶送上了华人爱情教母的宝座，也成就了昔日濒临倒闭的皇冠的辉煌。琼瑶跟平仙涛这对人过中年终于等来了婚姻的知心伴侣，也彼此互不相负，恩恩爱爱一起走到了白头，各种唏嘘怎一个情字了得。人生如戏，戏如人生，这句话用来形容琼瑶的一生，真的是再恰当不过了。

琼瑶曾说，我这一生已经把人家几辈子都过过了，我的生活、爱情及婚姻上遭遇这么多，我才有这么多可写。有人用写日记发泄，我却发泄在写作上。笔耕不辍几十年，琼瑶写下了64部小说，其中大部分改编成了影视作品，多位琼瑶女郎经她之手捧红，分饰了她的某段人生。琼瑶人生当中的第一部自传体长篇小说《窗外》是林青霞主演的，那一年林青霞也正好18岁，玉骨冰肌。

0: 南京是个古典与摩登交汇的城市，斑驳的明城墙和大片的法国梧桐，秦淮河畔的六朝烟水和365天不间歇的展览与演出，复古的民国建筑和市井里弄内暗藏的书店与创意集市，随意一个角落，都有藏不住的文艺气质。文艺的声音在这里。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你好，我是朱浩，要你跟我一起相约好时光。想沉浸式游玩甘南，江苏广播一路繁花纯玩甘南双卧八日游，绝对是你六七月奔赴甘南的理想之选。全程纯玩零购物，专属2+1豪华保姆车随行接送，升级2晚网评4钻酒店，住得舒心又安心，零必消请教。打卡网红天水麻辣烫，品鉴高原牦牛肉汤锅，正宗手抓羊肉，一口吃遍西北特色风味。麦积山、扎尕那仙境、朗木寺、黄河九曲第一湾，自然风光加人文古迹一次全打卡，8天畅游全包价4330元起，还特别赠送价值128块钱的麦积山以福传奇观演名额，藏式迎宾礼、草原篝火锅庄舞会，仪式感直接拉满。6月26号，我们一起出发，出号全程陪伴你左右。省心省力，高性价比，赶紧约上亲友，我们一起奔赴大美甘南。咨询报名热线：400-007-1011，400-007-1011。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我在地图上旅行，
1: 我在地图上旅行，
0: 走过迷人的风景，穿越人海，不停远行，
1: 不停远行，
2: 相约好好时光，
0: 听，世界就在耳边。
3: 九点半之后，我在这里继续陪伴你，边走边听，相约好时光。我是朱浩，问候各位上午好。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感想想要来抒发，我在这里全心全意为你守候。大蓝鲸客户端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里头，我们及时互动交流咯。来听九点半之后的这是谁唱的什么歌呢？

我有意思，给你一点小意思。你好，我是朱浩，浩问国学冷知识。今天要请问你，楷书为什么叫楷书？这楷到底是啥意思？楷书作为汉字书写的一种重要字体，以其规范性和易读性，在书法艺术和日常书写当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那么为什么这种字体被称为楷书呢？楷书又称为楷体、正楷、真书或者是正书，是中国书法当中的一种重要书体。它的名称楷书是怎么来的呢？是跟它独特的书写特点密不可分的。楷书的特点是形体方正，笔画平直，每一个笔画都力求精准规范，整体给人一种稳重端庄。

的感觉。这种书体因为它规范工整的特点，被誉为可做楷模的书体，所以把它的名字定名为楷书。楷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三国时期，当时钟繇对隶书进行了改革，创造了楷书。钟繇的楷书作品秀丽挺拔，为后世的楷书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后楷书经过南北朝、隋唐等时期的发展，逐渐就形成了完善的书写体系。在唐代，楷书达到了鼎盛时期，出现了欧阳询、褚遂良、颜真卿、柳公权等著名的楷书大家，他们的书体分别被称为欧体、褚体、颜体和柳体，对后世影响极大。楷书的笔画平直有力，横平竖直，撇捺舒展，点画精到。在结构上，楷书讲究布局匀称，字形方正，整体给人一种严谨工整的美感。同时，楷书还注重笔画的起笔、行笔和收笔，每一个细节都体现出书写者的功力和审美追求。这种对笔画和结构的精准把握，使得楷书在书法领域当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说到这楷书，不仅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还对中国传统文化和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书法教育中，楷书是初学者必学的书体之一。通过学习楷书，可以培养学习者的耐心、细心和审美能力，为后续的书法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此外，楷书还因为它规范工整的特点，被广泛应用于印刷、出版、广告设计等领域。楷书与其他书体的比较呢，也体现了其独特的艺术魅力。跟行书、草书等相比，楷书具有更为规范工整的书写风格。行书是楷书的快速书写形式，笔画之间相连相带，气势连贯。草书则是楷书的简化形式，笔画简略，形态多变。虽然行书和草书在书写速度和形态上跟楷书有所不同，但是他们在笔画和结构上都受到了楷书的影响。所以啊，楷书之所以得名楷书，是

艺术价值，还对中国传统文化和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通过学习和欣赏楷书，我们可以更好地去领略中国书法的魅力，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

酱，豆浆油条，到处香气飘，带着梦想启程，能量满满去奔跑。大人小孩都知道，加油更精彩，发光，趁现在，相约好时光，天天向上。

0: 声剧场。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梨园正青春，新梅展风华。5月31号，第30届江苏少儿戏曲小梅花授花典礼将在盐城怀聚小镇隆重举行。
3: 本次活动由江苏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指导，江苏省戏剧家协会、盐城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共建湖县委宣传部、建湖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江苏省建湖九龙口旅游度假区管理办公室主办，江苏文艺广播、建湖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建湖县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承办。
2: 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与小梅花新秀同台献演，带来各剧种经典与创新剧目，共同见证小梅花荣耀绽放的里程碑时刻。
3: 登录荔枝新闻和大蓝鲸客户端，进入小梅花专题页面，或关注江苏文艺广播和梨园漫步公众号，共赏盛典。
2: 守正创新，薪火相传，回望小梅花30年，续写戏曲传承发展新篇章。
3: 第30届江苏少儿戏曲小梅花授花典礼，敬请期待。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太漂亮了，我舍不得摘呀！这……
2: 哎呀，阿姨姑姑呀，你还有点科学观念没有啊？
1: 我
2: 好歹你也在农科站培训过，怎么也这么糊涂啊？要是一怕大姐他们这么说也就罢了，可是你……哎哎，
3: 高辉啊，又在背后说我。
1: 一帕大姐，哎呦，
2: 一帕大姐，我这说着玩的。
1: 对呀、啊，哎，
3: 我不和你计较，你快到我大棚看看，我的黄瓜掉了
2: 啊！哎呀，这是画瓜了。
1: 哦，画瓜、
2: 啊。大姐啊，啊，有虫没有啊？
3: 只看到了叶子白，没有看到虫。
2: 这，走走走，我去看看。哦，
1: 好走，
3: 好、哦、好。哎哦
4: 高辉，哎呀，娃娃呀，大树的菜都掉了。哎、
2: 克里木大叔，
1: 克里木大叔，
2: 怎么了？
1: 是啊，怎么了？
4: 大叔的菜掉了、
2: 啊、大叔你别急，是西红柿还是黄瓜？
4: 都掉了、啊、都掉了，
1: 都掉了，
4: 大叔心里疼啊。
1: 这哎呀，这
2: 我这说什么来着，要建苗，你们都舍

0: 不得，说要多卖钱。你看，这回可好了，通风不畅，花瓜了吧？
1: 哎呀，
0: 好好好，我再问一次，一派大姐，
2: 哦，
0: 你们给菜浇水的时候，事先晒没晒过？
2: 没有。
0: 哎呀，你们就知道图省事儿，这么凉的水直接浇到地里，这一凉一热，不出事儿才怪呀。崔老师特意交代过，你们怎么就这么懒呢？
2: 哎呀，高回，以后我们都按你说的办，可现在咋办嘛？
3: 是啊，
1: 咋办呢？啊，
0: 早听话就没这事儿了。这是科学，一定要按科学规律办事儿，想起一出是一出，这能干到点子上吗？
1: 那高辉，这
0: 好好好，这样吧，我先配点药，阿姨顾虑
1: 啊，
0: 你去给他们打打看
1: 啊。
0: 哎，好。哦，哎，对了，我告诉你们啊，不要再串棚了。病虫啊，最容易交叉感染，这一种病好治，几种病一起来，那可就难了啊。
2: 哎，好。
3: 高慧，药已经打了好几遍，噼里啪啦的皇冠还是掉下来。
0: 哎，克里姆大叔啊，剂量已经够了，按说不应该这样啊。
3: 哎，你还是嫩娃娃，随即出院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他要在就好了。
0: 哎呀，你们啊，要早按我说的，哪会有今天呀？出了事要怨我，真是气死我了。
3: 哎，高慧，消消气。是大叔不好，大叔不好，想想办法，大叔的皇冠快掉光了，有钱人当不成了。
0: 串棚啊，你们再来回串啊，不把全村的大棚都传染上不算完是吧？还想当有钱人，哼，做梦去吧。
3: 哎，高慧，我们就是想互相交流一下，谁想到这样。
1: 高慧
0: 啊，
1: 高慧
0: 啊，
1: 我们家的大棚也开始掉果了，还有朱毅家的都掉了，
0: 这才叫怕什么来什么呀！
1: 哎
0: 呀，阿姨孤立
1: 啊，
0: 我配的药不行，治了这种管不了那种啊！
1: 哎，那咋办呢？
3: 那咋办呢？
1: 哎，要不我们去医院找崔老师吧？啊，
0: 好，走。
4: 抬腿，再抬，不错，不错。老崔啊，你恢复得很快啊，可以试着下地走走了。
5: 真的？
4: 嗯。
5: 哎呀，大夫啊，我做梦都想走啊。
4: 伤筋动骨100天，你这才几天啊？
5: 哎，这已经20多天了，我躺的筋骨都松了。你要是再不让我走，可真就把我给憋死了。
4: 想不到啊，你还是个急性子。
5: 我是惦记着我的大棚啊。
4: 嗯。
0: 哎，崔老师，崔老师，
1: 崔老师，
5: 高辉，哎，屋里，出啥事了？
1: 病虫，蔬菜大棚出现大面积的病虫啊！
5: 啥？病虫？
1: 啊！
0: 崔老师，你快看，这是样本。
1: 嗯。
5: 哦，我看看。这是两种病，虫子是其一，怎么会一起发病呢？是不是串棚了？
0: 哎呀，是啊，他们东家串西家看的，比比谁家长得好，谁家接得多，现在呀都算计着卖多少钱了。
1: 是啊，
5: 看来事情严重了。你们怎么来的？
0: 骑马。
1: 对，
5: 高辉
0: 啊，
5: 你带着我，咱们现在就回村。
0: 哎，崔老师，你这腿……
5: 哎呀，管不了那么多了，快走！
0: 好，
1: 走，
0: 你小心点啊！
1: 慢点，
0: 走。
6: 这都回上了，都回镇上了。
7: 哎呀，这花都掉成这样了！
1: 崔老师，回来了！
3: 崔技术员回来了！
7: 崔技术员啊，你怎么回来了？
8: 回来了！崔技术员，
7: 抓呀！
5: 乡亲们，乡亲们，别着急，别着急，你们放心，我有专门的配方能救，我这就交给高辉。
3: 哎呀，崔技术员啊，
5: 哎，
3: 你看你伤还没好，又为我们操心了。
5: 哎呀，这不都是我分内的事儿吗？
2: 哎呀，可我们还那么的逼你，逼你写字据。哎呦，我这个人真是。
5: 一怕啊，当时我初来乍到，你们不信任我，情有可原。我不会往心里去的。
2: 崔技术员，
5: 啊，
2: 你看，我说什么好啊？

0: 给你鞠躬了。
1: 别，
2: 你看这是咋说的呀？这我可担当不起。
3: 崔技术员，你担当得起，你是我们的好朋友，好兄弟。
4: 是啊，
3: 我代表全村的村民给你鞠躬了。
5: 是啊，我们给你鞠躬了。
1: 谢谢乡亲们。高辉，咱们马上配药。
6: 好。

0: 重要的东西也许很简单，学会珍惜和寻找，我们可以一步一步来。比如给家人打电话的时间比往常多三分钟，或者今天比昨天多看午夜书，多听一首歌，这些都是忙碌生活中的小确幸，感受生活之美。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曲苑茶楼。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这座茶楼有点怪，从来不把茶水卖，相声小品是茶点，说学逗唱做招牌，老少朋友别见外，寻找开心尽管来，只要准时来收听，天天逗您乐开怀。
5: 曲苑茶楼，听了你就晓得嘞。
6: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这个时段收听曲苑茶楼，我是主持人大嘴巴王鹏，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由我来陪伴大家度过幸福快乐开心的时光。曲苑茶楼一开张，笑口常开喜洋洋，节目开始了，您上耳听吧。
7: 台，您上耳听吧。
8: 曲苑茶楼正在直播。
9: 盘古开天地，地解天长，长话短说，说古论今，今古奇观，人间天上，上下千年事，请听板凳故事会，大嘴巴王鹏为您开讲。
6: 明朝正德年间，宁王朱宸濠积蓄力量，预谋篡位，将官匪妖之能人尽收麾下，骄横跋扈，不可一世。明武宗派遣杨仪卿、王守仁平乱，据官道侠之英杰，河州共济肝胆相照，誓吞八荒。赛华佗、于半仙、飞天燕兴风作浪，诡计迭出，七子十三生、十二侠士披肝沥胆，豪气冲天，好一场英雄剑侠大展身手，共灭反贼，怪僧妖道邪不压正，终作灰烟。请听大嘴巴王鹏演播评书《七剑十三侠》。书接上文，接说一对七剑十三侠。上文书我们说到，飞欢道人率领大军到吉安来找王守仁厮杀，

没想到他一到吉安，王守仁就给他用上计了。王守仁用什么计呢？白天给他下一封战书，约定第二天开兵见仗。飞官道人一看，那就打吧，晚上好好准备，早点休息啊，第二天开兵见仗。哪知道王守仁晚上派出部队要来偷营劫寨，那么一声呐喊，徐明镐、狄红道、王能、李武杀进贼营，四人夹击飞幻道人，是一场恶战呐。飞幻道人再厉害，他也挡不住四位英雄好汉的夹攻，他看势头不妙，把手中宝剑系在空中，准备以飞剑来伤徐明镐等人。李武一看，哈哈，早有准备，他往旁边一退，把身边的黑鸡黑狗血的喷筒就拿出来，把这血往空中一喷。说也奇怪，飞幻道人的宝剑顷刻就落在地上，变成了纸剑。飞幻道人一看，呀，自己的法术被破了，知道不妙，当即啊就想逃跑。徐明镐这些人能放他走吗？别想跑啊，围住，一直厮杀。飞幻道人一看势头不妙，心想，要是再不放宝贝赢他们，我这性命难保啊。想到这儿，飞幻道人从背上把葫芦拿下来呢，他这葫芦里面暗藏着很多的机关啊。他把葫芦盖揭开，口中念念有词，左手在葫芦上这么一拍，喝了一声哧令吉，顿时狂风大作，飞沙走石，把三军人马手中点的灯球火把亮子油松全部吹灭了。王守仁的这些人马一看，见怪不怪，早就习惯了。这飞幻道人又用妖法，大家赶紧把准备好的黑鸡黑狗血拿出来往狂风当中喷。你别说，这招还真灵。那喷宝剑行吧，喷这个狂风也可以。这狂风招了黑鸡黑狗的血，哗啦一下散掉了，可以说是杀平风息。往四下一看，和以前一样。徐明镐这些将军也知道法术破了，特别的高兴啊，大家各显神威，并力去寻找飞幻道人厮杀。可是这时候飞幻道人找不着了，遍地漆黑啊。飞幻道人就趁着那阵狂风就一瞬间的时候跑了。现在的情况是，这灯球火把亮子油松已然全部熄灭了，四周是伸手不见五指，看不见，漆黑漆黑的。你要乱冲乱杀，万一伤的自家兵马，这怎么办呢？徐明镐想了一想，把大枪往空中一举，三军儿郎细听灯苗，且杀出大寨再说。这一声号令就让三军顿时有了主心骨了，大家唰啦就杀出了贼营。杀出贼营之后，正好卜大武、罗继方、姬应的人马到了。姬应的部队呢，这灯笼火把照的四下如同薄日。徐明镐一看，行了，找人问卜大武、罗继方的部队借了火种，把自己部队所带的灯球火把亮子油松也点起来了。点好了，看得见了，就不会自相残杀。那么他们呢，就又杀进飞幻道人的大寨去找这个妖道。找来找去没找着，杀进杀出，哎，就把飞幻道人带来的这些贼兵杀了不少，中枪的着刀的不计其数啊。那么徐明镐正在贼寨里面来回拼杀，正好包行宫从右边大寨杀到。包行宫骑在马上，就看到马身上挂着一颗手机飞奔而来呀。他一见徐明镐，大声呼喊，哥哥，你们有没有把妖道抓住啊？小弟已把丁仁虎杀了，手

计就挂在我的马上。哦，兄弟，你杀了丁仁虎，那真是大功一件。可惜的是，我们这儿围住妖道，被他使妖法逃走了。这样吧，我们合兵一处，杀入左寨，杀那余七也是可以的。包兴公答应一声，当下合兵一处就往左寨杀来。那么才到左寨营门，大家就看到神箭手徐信正和余半仙厮杀。徐明狗一声大喝，不要放走了余七妖道，我们大家来也。徐信打着打着一听有人喊，哟，徐明狗的声音，拿眼睛透着一看，徐明狗这些将军都杀来了。徐庆好不欢喜，振奋精神，那武艺斗涨十倍，刀起之处认定于其身前身后身左身右身上身下就砍过来。于其到这个时候也是惊慌失措呀，他一看，不是我们明天才开兵见仗吗？怎么乌泱泱全是王守仁的大兵啊？怎么我们这边的救援兵马不到呢？这中营右营怎么样啊？哎呀，我勉力支撑一会儿吧。他在那勉力支持，一边打一边呢，心里面还想跑，可是他被徐信等众位英雄围得如铁桶一般，插翅也飞不出去了。有人说，那于七不是也会妖法吗？做妖法可以跑啊，一点空都没有啊，连招架的功夫都来不及，他哪有时间做法？法器都逃不出来。那么就在这个时刻，有人喊了一声无量天尊，这人就从席拉里杀出来了。大家一听无量

帮助自己，当下心里面就放下一些，毕竟自己有帮手了。奋起神威，和众位将军继续缠斗。与其打着，这边狄红道和飞幻道人也没闲着，两个人厮杀了一阵。飞幻道人心中暗想：哎呀，我和我的师弟只有两个人，寡不敌众，长此打下去，打不过这些人啊。我们用法术可以，真砍实杀比这些人差远了，而且我们以少敌寡，长此下去怎么办啊？得了，先把这些人退掉，然后再去救我的师弟。飞幻道人主意打定，把手中的宝剑向狄红道一指，吃令击。随着这把宝剑，就看到一道白光，认定狄红道的眼中就射过来了。狄红道知道不好，哎呀，喊了一声，往后就退呀。飞幻道人一看，逼退了狄红道，来救于七。正好这时候呢，包行公过来挡。包行公手尖眼快，看到飞幻道人前来接应于七，他抖擞精神，接着飞幻道人厮杀。飞幻道人这时候杀得兴起呀，也是暴喝连连：“哎，来得走不得，看本仙师的法宝！”就这一阵喊声还没有停止，飞幻道人手中的宝剑已然砍到包行公的面前了。包行公一看这剑上也带着白光，直刺自己的双眼，也说了一声不好，往旁边一闪就让了过去。飞幻道人连续逼退了徐庆，包行公就露出了一道空隙了。这时候一看有空，好，趁着这个空去救于七。于七于半仙正在危机之时，一看飞幻师哥前来接应，心中好不欢喜啊！师哥，我们一起并肩作战，敌住这帮孽障，我可以放法宝。徐明镐一听要放法宝啊，不行，我得加快速度，我这大枪啊，对着你直刺下去，让你没有机会放法宝。想到这儿，他一枪快似一枪，一枪紧似一枪，就往于七身上扎。于七来不及掏法宝啊，飞幻道人在旁边一看，哎呦，兄弟哎，你喊什么呀？你要放就突然放，你这么一喊，他不就有准备了吗？那么打仗一点经验都没有的呢？飞幻道人替于七着急呀，他看着师弟不能脱身，这时候口中念念有词。他心里面想：你放法宝来不及，我来。他把手中的宝剑往空中一抛，口中喊着：“速变，速变！”喊了两声，这把宝剑变出几十口宝剑，在空中飞舞，直往下砍啊！徐明镐等人知道他的剑法厉害，赶忙退让。幸亏啊，这把宝剑呢，它不是纸剑，它是真剑。画的宝剑来的速度慢，不像纸剑那么轻盈，所以徐明镐这些将军散开了身上，幸好没有着伤啊。飞幻道人一看这些将军一散开就有机会了，趁此机会把于七救出了重围，率领残兵败将就往下退。徐明镐一看贼兵退下，我兵我将追，追杀了一阵，到了天亮，这才收兵回营。飞幻道人这一败，败退三十里呀、啊。败退到三十里之外，立下营寨，查点军马，已然折损大半了。而且丁仁虎这员大将也死了。飞幻道人心中好不懊恼啊，把于七找来商议：“师弟呀、啊，哎呀，这样的损兵折将，怎么办呢？我们在千岁面前写了军令状了，现在回不去了，就算回去了，性命难保啊！贤弟呀、啊，有什么对策可以解这个燃眉之急呀、啊？我两天尊不两佛。”师哥，王守仁欺人太甚，言而无信，这不怪师哥，他白天说，第二天打仗，他晚上来偷袭。这是小人的

这种举动。虽然我们损命折将又死了丁仁虎，但是我们可以把这个事情啊整理一下，回去告诉宁王，不是我们不想打，确确实实王守仁太狡猾。这宁王殿下礼贤下士，定能听我等的解释，不会加罪于我。那我们再请宁王派兵，我们与王守仁算账。话说回来了，就算这个宁王他要加罪于我们，我们也不是他的属下，我们只不过是出于天下大事，我们相助于他，我们是客卿，对不对？那他对我们好，我们就继续帮他，他要是责罚于我们，我们就远走他方，他能拿我们怎么样啊？是不是呢？师哥，我们要不然回南昌。哎呀，师弟呀，话虽然如此，但是你也说了，宁王殿下还是很仁慈的，我们也得了他的很多恩惠呀。既然我们保了他了，我们怎么能不替他卖死命出死力呢？哎呀，关键是宁王不责怪于我们，我自己的面子过不去呀。我在殿下面前说了一顿大话，夸了一通海口，到末了损兵折将，这让人知道，这是被人笑话呀。愚兄之意呢，先行申报吧。请宁王再拨2000人马到此，把这3000人马补齐，然后愚兄把演练的飞飞阵摆出来，我们让王守仁前来破阵。王守仁如果敢来，必被我所擒获，即使不来，也要伤损他的大将。申报军情的信内把这层意思写在里面，看宁王殿下怎么样。他如果还是重视，发来援兵，师哥我择地排阵。他要是对我的这个建议不以为然，哎，我们也算是尽心尽力了。我相信宁王殿下他不能见怪于我们吧，先帝你看这样怎么样啊？哎呦，师哥，你要摆飞飞阵呐、啊？好啊，飞飞阵好，但是小弟有担心啊。兄弟，你担心什么呀？小弟我前面排了一个迷魂阵，那也不差呀、啊，可是被徐明镐这帮人给破了，而且您也知道，他们背后还有7子13生啊。傀儡生那个人法术很高明啊，飞飞阵就算排出来，恐怕也瞒他不过。要是再被傀儡生把飞飞阵破了，那我们更无颜面立于人间了。哎，师弟，我这飞飞阵比你那迷魂阵强多了，你别生气啊。师哥，我给你说说我这飞飞阵。我这飞飞阵除了上八洞神仙知道其中的奥妙，那傀儡生再有法术，哼哼，也看不出我这阵势的精微之处啊。哦，师哥，如果你飞飞阵真有如此精妙，我相信宁王殿下一定会发兵前来助师哥排阵，师弟我自当竭力相助师哥守飞飞大阵，杀王守仁这兵马。飞飞道人一听，逾期同意了，当即着人休书，派了心腹人飞马前往南昌城申请援兵。那么飞飞道人和逾期败下去，商议怎么摆飞飞阵，咱们不说。再说徐明镐大胜回营，来向王守仁交令，把这丁仁虎的首级呈上。王元帅一看，待包兴公记下大功，又给大家慰劳了一番，才让大家回各营休息。那么徐明镐等退出大帐歇了2天，王元帅擂鼓聚将，商议进兵

0: 十亿。但是呢，他现在就不知道一枝梅所说的事情怎么样了。徐庆在旁边一听，元帅，末将之意呢是暂缓进兵，等慕容将军那里有确信前来，我们再行发兵前进是比较妥当的。盲元帅一听，点点头，深以为然，很好。大家正在议论呢，探马来报，报安庆府于3月20号被贼将雷大春攻破，现在雷大春据守安庆，而且探得宁王有东下之意。王守仁听完，命探子再探。过了一会儿，探子又来报，报宁王因大败一阵，因此暂缓东下。王守仁听了这个消息，心中有点开心啊！哎呀，宁王朱宸濠不往长江东下，这是国家的幸事。现在呢，就是不知道一枝梅他们到底打成什么样了。一枝梅呀，他们四个人带了10000精锐出了吉安，顺小道呢往南昌进攻。不一日，已经抵达南昌城下。一枝梅自己呢，让大军安营扎寨，做好准备。他晚上先到南昌城里面送书。那么自然呢是短衣襟小打扮，拿出飞檐走壁的本领，到了南昌城下。四面一看，各城门把守严密，出入的人都要细问盘查，那么连个苍蝇都混不进去。一枝梅看了这个情形，不敢冒昧行事，恐怕被人家识破，泄露军机，一无不晓，所以呢，就到僻静处暂时躲避起来。那么等到3更时分，夜已然深了，天黑了，他才出来，换了一身夜行衣靠，藏好书信，带了单刀，到南昌东门城下，先往城头上面望了一望，城头上灯火通明，万难上去。他又绕到城墙的东北角，往城上一望，这儿防备稀疏。一枝梅心中主意打定，身子一弯，一个箭步，飞也似的是登上了南昌城。欲知后事如何，我们下文再说。
1: 听众朋友，您收听我们的广播，是不是现在还在用收音机收听呢？其实您可以呢，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了。听众用户呢，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更多精彩的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都在大蓝鲸上面能看到。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登录大蓝鲸听广播，你一定会更加的快乐。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场外的微信公众号，请您关注江苏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江苏文艺广播”。您也可以登录大蓝鲸，关注主持人大嘴巴王鹏在大蓝鲸当中的音频专辑《板凳故事会》和王大嘴，可以在节目以外的时间呢和我保持联络。好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相会了，朋友们，再见。

0: 大家好，我是作家盛富余。无论是在祖国还是在异国他乡，我关注的总是中国人的生活和他们的命运。 FM91.4 听见唯一的力量。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4: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1: 您即将收听的是小星星
5: 北京时间12点整，
4: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知道世界上最窄长的国家是哪里吗？你知道人类的好朋友狗狗的视力是多少吗？知道不知道？你想要的，我们全都有。
1: 知道不知道你想要的全都有。进入到今天的知道不知道，又要去发现身边的大问号和小问号了啊。
2: 对，
1: 咱们首先潜入到神秘的海洋生态链，来探索一下人类感官的极限。
2: 说到海洋当中啊，在我们很多的人看来啊，海洋当中啊有一种生物还是非常可怕的啊，它一出现呢，自然就会带着那种紧张感，那就是鲨鱼，对吧？那么其实在海洋当中啊，有一个属于生态链的秘密。我们知道生态链它是一个完美的链接，对吧？啊，有大鱼吃小鱼啊，当然了，好像缺少生态链当中的任何一环，好像都会发生一个生态链的崩塌，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你有没有想过，我们这么害怕的鲨鱼，如果它没有了，那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
1: 小鱼会鼓掌吗？其实不会啊。你看这个，其实这是一条完整的这个生态链啊，一级一级的传到底部，大鱼吃小鱼啊，小鱼吃小鱼吃虾米，对不对？
2: 没错。
1: 那当然，这种浮游生物也是靠珊瑚礁来生存的，对不对？那鲨鱼死掉了之后，那就是没有人吃中鱼了，对不对？那中鱼
2: 数量会激增，
1: 对吧？就会导致这个生物生态系统来不平衡。那最后呢，小鱼把浮游生物全部都吃光，那浮游生物消失之后，那珊瑚礁也失去了彻底的这个清洁工。那你想，珊瑚礁一旦是没有了清洁工，那它就会被藻类覆盖，就慢慢的死亡掉了。
2: 没错。
1: 那所以说顶端的变化，它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级一级的去传导。
2: 没错。所以啊，你说鲨鱼是其中的一环，它也可以算作是生态系统的工程师了。因为鲨鱼不只是捕食者，它们呢还会通过这种恐惧效应去改变猎物的行为。有鲨鱼在的地方呢，海龟是不敢在同一片海草床上长时间去吃草的。
1: 是的，
2: 它要去不断的移动来保证自己的生存，所以呢海草床因此而得以恢复。那么没有鲨鱼的地方，海龟就会把某一片海草床完全给啃光，肆无忌惮的在这个地方生活，所以整片区域的生态就会崩溃啦。
1: 没错啊。那其实目前来看，每年大概有1亿头的这个鲨鱼被捕杀啊。那主要的可能是为了鱼翅，对不对？那大家如果是通过这个系统性的了解，会发现鲨鱼其实它的繁殖非常非常的慢。那一条鲨鱼呢，要十几年才能成熟。那每次它的生鲨鱼幼崽的数量也很少嘛，对吧？你说按照目前的进度呢，很多鲨鱼的种类将在几十年内灭绝，那整个海洋系统其实也是会面临着一个崩溃啊。所以说这就是今天跟大家来说到的这个海洋生态链的这样的一个秘密啊。
2: 没错。
1: 那接下来咱们再来看到人类感官的极限。为什么人类会做梦呢？
2: 人类会做梦。
1: 对，我们一起来看看为什么人类会做梦。那每个人呢都会做梦啊，有的时候梦境栩栩如生，那有的时候醒来都不记得。梦是怎么产生的呢？为什么我们要做梦呢？首先是这个睡眠它其实分为几个阶段。其中有一个阶段呢叫做快速眼动睡眠。那这个阶段啊，其实眼球在眼皮下快速的去转动，大脑就很活跃了。

0: 几乎和清醒时候一样。梦主要就发生在这个 REM 睡眠阶段，也就是刚才说到的快速眼动睡眠阶段。每个人每晚会经历4到6次的眼动睡眠，每次持续大概10到30分钟。
1: 嗯，其实也就是大家常说的这个在深睡眠的状态当中还有浅睡眠的状态啊。很多人觉得就是自己总结一下自己做梦的时间一般是在凌晨，就甚至是在你早上将醒未醒的时候经常会有做梦的情况啊。科学家对梦的功能啊其实还是有争议的，但是主要的理论呢有几个。一个呢是记忆的整理，当我们睡眠的时候呢，大脑会整理你一整天的记忆，把重要的信息从短期记忆转移到长期记忆。梦呢可能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个副产品，所以有的时候经常会说白天你玩了什么可能晚上就会梦到什么，
0: 就是说这个成语嘛，日有所思
1: 夜
0: 有
1: 所
0: 梦。
1: 对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一种情绪化的处理。梦呢能够帮助大脑处理白天的情绪压力，特别是你的负面情绪。一般情况下可能有一些人在负面情绪当中时间比较长，你会发现他经常会睡不着觉，所以呢这是一种情绪的转化。如果啊你晚上能够睡好觉，他很好的会把你的负面情绪给疏解掉。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威胁模拟。很多梦呢都是有带那种危险性的啊，挑战性的。其实呢这个可能是大脑在演练我们要如何去应对这个威胁，所以才会做梦。目前呢主流的观点是这样的三个观点啊，来应对我们晚上到底为什么做梦。
0: 对，那为什么说这个清醒的时候你醒来之后你就忘了说自己做过什么梦了呢？
1: 啊，对，一般都记不住，
0: 对，
1: 能记得一会儿，
0: 一般可能 有一个大概，有的人会啊。那其实大脑在 REM 睡眠的时候负责形成记忆的海马体活动是其实减弱的，所以说梦境很难被记住。那如果你在REM 的睡眠阶段被叫醒，哎，那你就能清晰地记住梦境。那你如果自然醒来的话，那梦境可能在几分钟之内迅速地就消失掉了。
1: 哦，哎，你别说这样的话，那确实是生活当中是有这样的情况的。比如说我此刻正在做梦，然后被什么东西突然打扰了，然后一下子惊醒了，
0: 然后就醒了。
1: 哎，我就想，哦，刚才我在做梦，我正梦到什么什么什么上呢？哎，这怎么一下子被打断了？还能记得住。但是如果是比如说晚上做完梦，第二天早上睡醒了再起来的话，就真的是只能记住自己做了梦，但是具体梦到什么就真的很容易会忘却了。
0: 对啊，咱们再来看到跟能源和环保有关的知识啊，为什么太阳能电池板通常是黑色或者是深蓝色的？
1: 因为吸热吧，是不是这个原因？
0: 对啊，这个为什么呢？你为什么不做成这个白色或者透明的呢？首先是它这个做成什么颜色肯定跟吸收什么光有关，这是毋庸置疑的。
1: 没错，
0: 黑色物体几乎会吸收所有波长的光，白色物体几乎会反射所有的光，太阳能电池板呢需要尽可能的去多吸收阳光，所以说要用 深色。那黑色或者深蓝色能够吸收最多的光能转化成电能，所以说它会用这个颜色啊。
1: 还有一个秘密呢是关于太阳能电池板的一个核心材料，那就是硅。硅呢是一种半导体，当光子撞击硅原子的时候会把电子给打出来，形成电流，这就是光电效应。那么爱因斯坦因为解释这个效应还获得了1921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其实硅本身啊它就是深灰色的，加上防反射涂层之后呢就会呈现出一种深蓝色或者是黑色出现。
0: 那其实这个是
1: 材质问题，
0: 材质问题。那其实还有一个
1: 歌曲，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多么有画面感呢。这第三首诗呢所描写的是早春的一个景象啊。那么四句诗呢描绘了其实感觉是四幅完全不同的啊，这个地面上的、空中的、湖上的，然后窗前的，不同的这样的景象。但是你把他们四个景象放在一块儿呢，又是一幅非常优美动人的这样的一幅组画，风景画就在你眼前了。首句呢它写的是草堂周围新绿的柳枝上啊，有成对的黄鹂在欢唱着，一派非常愉悦一片生机的景象。然后呢再写着蓝天上呢白鹭在自由的飞翔，晴空万里，一碧如洗。那么白鹭在青天的映衬之下呢，这种色彩也是非常鲜明的。前面两句一连用了黄、翠、白、青这四种鲜明的颜色组在一起，真的是非常动人的这样的一幅画面了。而第三句呢写着凭窗远眺啊，西山的雪岭，岭上的积雪呢是终年不化的，所以积聚了千秋雪。而其中呢还

蓝字表明此景呢仿佛是嵌在这个窗框上的一幅画一样。最后在末句呢又写着门外可以看见停泊在江边的这种船只，万里船这三个字啊可以说是意味深长的。因为多年的战乱呢，水陆交通呢就是被这个兵戈所阻断了，而船只呢不能畅行，现在叛乱平定了之后呢交通也恢复了，才能看到这来自东吴的船只。万里船，千秋雪，上下两句的对应，可以说这个空间感、时间感呢，就非常的开阔了。诗人身在草堂，却能看到这万里的景象，所以一开始呢，就表现出草堂的春色。诗人呢，也是完全的陶醉其中。这个景物啊，中间的转换，江船的出现，真的是让人很动情。很多人说呢，这首诗到底是在什么样的时间所写下的呢？到底啊，这个为什么会这样写呢？这就要看看他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背景所创作出来的这首组诗了。这首组诗呢，是创作在唐代宗广德二年春天的时间。当时呢，这个成都的尹延武入朝，蜀中呢发生了动乱，而杜甫呢是一度的到别的地方去避祸。次年呢安史之乱平定之后呢，再过了一年这尹延武呢回到了成都，再次镇蜀。杜甫得知了这个消息啊，这个故人回来了之后呢，也跟随着回到了成都的草堂。这个时候杜甫的心情可以说已经是非常的舒畅了，面对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也是情不自禁的写下了这组集景的小诗。而明末呢，也有诗人评价这组组诗是盖作于卜居草堂之后，拟客居此以终老而自叙情事如此啊，就是在杜甫这个草堂这里可以终老。可见呢，这个杜甫的草堂就是最后他所在的这个位置对于他是多么的重要了。今天呢，在我们哆来咪的时间，咱们就一起来听到的是这首好听的绝句《两个黄鹂鸣翠柳》。

0: 最珍贵的生活就是朝有时，暮有时，晴有风，阴有雨，没有纷繁万象，
1: 没有纷繁万象，
0: 唯有时令往复，简单，
1: 简单，
0: 却欢心，
1: 却欢心。
0: 且看落花随流水，且与千杯尽明章。
2: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3: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4: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3: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5: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

0: 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1: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面向党旗的庄严承诺。
2: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3: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4: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5: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小的时候你一定听过这支歌，长大

不一样，但是呢，这种情怀还真的是在很多的诗词当中经常见到。这个全词当中呢，可以说狂态毕露啊，怎么个狂呢？对吧？狂态毕露的这个狂，正好应和了这首歌当中的少年狂，也代表的一种啊，这个当时无论是作为诗人自己也好啊，那种豪情壮志的一种表达，可能会让人觉得啊，有一点点过于狂妄，但实际上呢，也是当时的一种自己心当中那种激愤之情的表达，可以说是要把这个狂字打个引号，气势非常的恢宏啊，一反词作的那种柔弱的格调，可以说在这首词当中是充满了阳刚之美的。现在这么一听听，再觉得啊，汪苏泷所演唱的这首《少年狂》，是不是把这个狂字在歌声当中，大家能听到音乐当中的这个节奏感非常的强，可以说也是非常鼓舞人心的。

0: 这是一个神奇的小屋，这里有好多的故事，翻开书坐整齐，我们的故事开讲啦。
1: 凤栖梧桐，凤栖梧桐，悠悠木香，说的是凤只愿意栖息在梧桐树上，而这又是为什么呢？在我国民间故事当中，凤栖梧桐的故事基本上有两个版本。一个版本讲的是一位有志青年带领乡亲们致富，却遭到了大蟒蛇的迫害。在他死后，乡亲们则在他的墓上栽种了一棵梧桐树，高大的梧桐树引来凤栖息在上面。凤被青年的故事所感动，只愿意在梧桐树上栖息。他叼来了各种植物的种子，帮助乡亲们致富。而今天呢，在故事当中我们要讲的则是另外一个版本。凤是小鱼儿最好的朋友，小鱼儿住在小河里，而这条小河则穿越了整座森林，日夜欢唱着歌谣，滋养着森林里的植物。那么神奇的小河是从哪儿来的？

它是从一座高高的山上发源的，高山上还住着一位老道士，他在那里修炼了几十年，都快成仙了，住在附近的人那是看不到他的。小鱼儿长得特别好看，它而是一粒梧桐树子，这粒树子一直在小鱼儿的肚子里，小鱼儿死后，树子便随同小鱼儿一起埋在了小土堆里，奉洒下的半袋子水滋养了这粒梧桐树子。道士拥有着法力，他一挥衣袖，梧桐树就飞快地长了出来。小鱼儿太坚强了，他一直没有离去，在梧桐树长出来之后，小鱼儿和梧桐树也融合在了一起。道士临走前说着，以前啊，小鱼儿可是你奉的好朋友，现在你就把梧桐树当作小鱼儿吧，以后梧桐树就是你的好朋友了。梧桐树就这样一天一天的很快长大了，凤是小鱼儿最忠诚的朋友，每天晚上还是继续在梧桐树边给他讲百鸟的故事，每天早上太阳出来的时候又开始鸣叫，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凤的鸣叫声中，梧桐树迎着阳光长大了，枝繁叶茂。梧桐树在长高的过程中渐渐地看清了小河的源头，那里真的很美，鲜花盛开。凤听到梧桐树告诉自己，凤，我的好朋友，谢谢你一直陪伴我，我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我看到了小河的源头，那里景色优美，此外那里真的有你讲过的百鸟，它们都在那唱歌呢。凤听到这样的话高兴极了，他曾和小鱼儿一起平淡相守，一起追逐梦想，一起经历了磨难，不离不弃，创造了奇迹，这才是他最宝贵的财富。他跳到高高的树枝上，迎着阳光，欢快地歌唱起他们之间的美好故事。而这个美妙的歌声却吸引了黄，他尊敬凤，成为了凤的伴侣。凤因为得到仙人的指点，又有了黄的作伴，成为了百鸟之王。不过他还是只愿意栖息在梧桐树上，后来梧桐树生长的那座山就被人们叫做梧桐山。在梧桐山上生长着很多梧桐树，传说美丽的梧桐烟云就是凤和黄的化身，他们也一直守候着梧桐山。好了，今天的这一段民间故事啊，虽然有很多的仙人，当然也是虚拟化的人物存在，但同时啊，在读完这篇故事之后，你会发现凤和小鱼儿之间的友谊真的很让人动容，他们也要真诚地对待自己的朋友，遵守和朋友之间的诺言，这也是我们要学习的内容哦。

0: 家好，我是古天乐，请大家多多收听江苏文艺台，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4: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5: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你好旅行家，
1: 梨园振青春，新梅展风华。5月31号，第30届江苏少儿戏曲小梅花授花典礼将在盐城怀聚小镇隆重举行。
6: 本次活动由江苏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指导，江苏省戏剧家协会、盐城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共建湖县委宣传部、建湖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江苏省建湖九龙口旅游度假区管理办公室主办，江苏文艺广播、建湖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建湖县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承办。
1: 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与小梅花新秀同台献演，带来各剧种经典与创新剧目，共同见证小梅花荣耀绽放的里程碑时刻。
6: 登录荔枝新闻和大蓝鲸客户端，进入小梅花专题页面，或关注江苏文艺广播和梨园漫步公众号，共赏盛典。
1: 守正创新，薪火相传，回望小梅花30年，续写戏曲传承发展新篇章。
6: 第30届江苏少儿戏曲小梅花授花典礼，敬请期待。
7: 北京时间13点整，
4: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去圣托里尼，阳光下感受浪漫；
2: 去冰岛，冰与火的国度，享受自由；
1: 去土耳其，乘坐热气球，放飞梦想。
2: 每一段旅途都拥有出发时的梦想、意外的发现、难忘的故事，还有不期而遇的感动。
1: 行走的路上，我们用声音记录梦想。FM 九十一点四，你好，旅行家。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的《你好，旅行家》节目，我是主持人大嘴巴王鹏。在今天的这档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是非常高兴和南京千亿旅游有限责任公司呢一起合作，为您送上精彩的内容。在这里呢，我们提醒大家，我们的会员朋友可以加入节目的微信号13347711422。再说一遍，会员朋友可以加入节目的微信号13347711442。同时，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为您介绍乐享精灵旅游俱乐部，是你好旅行家线下实体跟团旅游俱乐部，也欢迎呢能够加入了。接下来的时间，今天的节目开始了，您上耳听吧。

0: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你好旅行家。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江苏文艺广播为您播出的你好旅行家专题节目。在节目当中呢，一路旅行，一路好的声音、音乐、曲艺、戏曲、故事，伴您越旅行越开心。这档节目呢，我们感谢江苏南京千亿旅游有限责任公司的大力支持，我们一起为大家呢送上精彩的内容，也一起合作。我们的会员朋友可以加入到节目的微信号13347711422，同时呢也要告诉大家，我们节目当中有一个乐享精灵旅游俱乐部，它是你好旅行家节目线下实体跟团旅游俱乐部。请您继续收听精彩的内容，我们继续欢乐，一路旅行，一路好声音。
2: 相声跟评书都是说
3: 啊，
2: 评书里边有夸张，而且有的有夸大。
3: 这夸大是怎么意思呀？
2: 夸大就是没有根据，离奇了。
3: 您举些例子。
2: 说白了，听着悬了。
3: 是啊，
2: 要说这人有能耐，力气大。
3: 嗯，
2: 这人呢
3: 啊，
2: 钻铁如泥。
3: 钻铁如泥，
2: 这铁多硬多瓷实
3: 啊，
2: 到他手里就跟泥一样这么软和。
3: 这劲头
2: 真要有这种能人，现在这锻压机床、重型机械、这水压机没用了。
3: 怎么呢？
2: 把他叫去就行了
3: 啊，
2: 需要什么铁坨子拿过来一揉就行了。需要漏勺，啪啪啪拍完了，噗噗噗一捅，漏勺做得了，
3: 太省事儿了这。
2: 所以他夸大，
3: 悬得慌。
2: 要说这人没劲儿
3: 啊，
2: 手无缚鸡之力，
3: 这怎么意思呀？
2: 小鸡儿才多大啊？
3: 嗯，
2: 尤其是刚孵出来那个，
3: 就是啊，
2: 挺大的一活人，抓不住，不能在这小鸡儿制服了。
3: 活什么劲儿还
2: 说这人个儿矮，矮得出奇。
3: 矮得什么样啊？
2: 三尺来高。
3: 那不算矮。
2: 横下里四尺多宽。
3: 这是坛子是怎么着？嗯，
2: 夸大吗？
3: 哎，
2: 要说这人个儿高呢，听着都瘆得慌。
3: 高到什么样啊？
2: 打个比方说吧。
3: 您说
2: 咱们天津市区里边最高的楼是哪所？
3: 劝业场。
2: 全一场
3: 拐
2: 几层？
3: 七层
2: 加塔尖儿，
3: 那更高了。
2: 就这位这个儿了吗？
3: 啊，
2: 坐在那尖儿上，两只脚搭了到地，这个儿，
3: 这个儿，
2: 嗯，
3: 不算高
2: 啊，还不算高，
3: 不算高。
2: 那您，
3: 我这儿有一位
2: 啊，您说说，
3: 这位啊，
2: 啊，
3: 坐在井底下，
2: 嗯。
3: 他这脑袋呀，
2: 嗯，
3: 顶着天。
2: 嚯、哦，他坐在井底下，这脑袋就顶着天了
3: 啊！
2: 这家伙他要一站起来呢，
3: 麻烦了，一站起来，噗，把天杵一窟窿。
2: 你呀，纯粹说大话。
3: 这怎么说大话呢？
2: 说大话
3: 不实际。
2: 让你这么说呀，
3: 啊，
2: 那你这个儿还不算高呢。
3: 还有高的？
2: 还有。
3: 这位多高？
2: 这位这个儿咱就甭说了。
3: 那您说什么呢？
2: 光说他这嘴，
3: 嘴，
2: 他上嘴唇挨着天，下嘴唇挨着地。
3: 越说越上胡话了。
2: 怎么？
3: 怎么着？这位上嘴唇挨着天，下嘴唇挨着地呀、啊。
2: 哎，
3: 他这脸呢？
2: 哎，你想，这路人有嘴说大话，他还要脸干什么？
3: 说我呢？这是啊？
2: 我是说他这种夸大，
3: 哎，反正离奇一点。
2: 没有。没有生活根据，
3: 还真是。
2: 这是他的一种手法，嗯，他是为了强调叫人们信服。
3: 嗯，还有什么手段吗？
2: 另外的手段呢，听戏听咒子，
3: 听书呢
2: 听扣子，
3: 听书讲听扣，
2: 这是说书的演员一种心理学。
3: 哦，这里还心理学。
2: 您瞧瞧，到时候把这小木头啪这一拍呀、
3: 啊、
2: 你有多急的事你动不了，
3: 就这么厉害。
2: 这位大英雄手起刀落，猛听扑哧一声红光崩现，要问此人生死如何，明天再讲。
3: 我
2: 完了，
3: 撂这儿了。
2: 今儿究竟怎么样？明儿见。
3: 不说了，
2: 这是手段。
3: 对对，
2: 过去有一位刘老先生啊，说到高潮的地方，这观众兜里掖着火车票了
3: 啊，
2: 准废。
3: 就这么厉害，
2: 那个心理学他研究的好啊，
3: 眼睁说的真好、
2: 啊。现在一说的时候
3: 啊，
2: 话说带卢芳二韩章三徐清四爷蒋平五爷锦毛鼠伯玉堂，南侠展昭展雄飞，北侠欧阳春，双侠丁兆兰丁兆会，小姨这盖虎，这十位英雄正在酒楼之上吃饭饮酒，忽听楼梯上腾腾腾几声响亮，上了一人站在楼口，直吓得十位英雄是捏呆呆发愣，要问来者何人，明天再讲。
3: 不说了，
2: 不说了
3: 啊！
2: 您说这十位英雄在这书里头
3: 能耐最大了，
2: 那是尖子，
3: 那了不得了。
2: 又上来一个人往那儿一站，把这十位给镇住了，
3: 指不定是谁了，
2: 指不定谁，人不说了，明儿见
3: 呢、
2: 这观众走的时候他心里别扭，
3: 那是
2: 哎呦，来了塞了，
3: 琢磨这事儿啊。
2: 第二天这观众早早班班的就来了，
3: 他得听啊，
2: 哎，得盯着他这结果呀，
3: 收音结果呀。
2: 好容易把这刘先生盼出来了，
3: 这刘先生呢
2: 不慌不忙，稳稳当当，
3: 你瞧瞧，
2: 是吧，台上一坐，
3: 嗯，
2: 扇子手绢零碎摆好了
3: 啊，
2: 你怎么治也得把昨儿那茬儿得圆上，
3: 哎，这叫圆扣。
2: 话说昨天说到十位英雄正在酒楼之上吃饭饮酒，忽听楼梯上腾腾腾几声响亮，杀了一人站在楼口，之下的十位英雄是捏呆呆发愣，诸位您猜是谁呀？
3: 谁呀？
2: 不是别人，原来是跑堂的上菜。
3: 弄一跑堂的憋了一宿，
2: 手段，
3: 哎，听着很有意思。
2: 他要是昨天晚上告诉您和跑堂的端汤上菜叙酒，这今儿观众就不来了，
3: 哎，那就卸扣了
2: 啊。这是

0: 一方面，
1: 还有吗？
0: 再有说评书这口得正，
1: 最好是哪儿的口音呢？
0: 我个人最欣赏北京人讲评书，
1: 他接近普通话，
0: 尤其是说一些个文学性较强的，
1: 这个《三国演义》算吗？
0: 哎，才子书啊，
1: 三国
0: 那口非得正。
1: 是
0: 你像那个高潮的地方，
1: 什么地方？
0: 长坂坡，
1: 多热闹！
0: 话说四爷常胜将军赵云、赵子龙在长坂坡前一场大战，怀揣着幼主额斗全凭胯下伯龙驹，掌中两银枪。杀了个七进七出，闯着重围来，在当阳桥下，只见三将军张飞、张翼德立于桥头之上，苟争。三将军在上，朱墨将怀揣幼主，且甲胄在身，不得行医权礼。张飞笑道：“死地免礼，胜负如何？”赵云说：“墨将不才，寡不敌众，大败而归。”张飞说：“子龙，主公在松林之内，你快去保驾，曹兵到此，我老张抵挡一阵。”说话间一颤，这丈八蛇矛哇呀呀的怪叫。
1: 哎，
0: 听得清楚，
1: 真精神，
0: 这口非得正。
1: 哎，要换个口音可以吗？
0: 哎，那似乎就差点。
1: 有这样的吗？
0: 我倒听过一位，
1: 这位是
0: 业余爱好者。
1: 哦，平时喜欢说。哪儿的人呢？
0: 就是我们此地人，
1: 咱们天津老乡。
0: 哎，是我的一个老邻居。
1: 哦，是是是，
0: 特别爱说。
1: 嗯，
0: 这尤其是像在天热的时候
1: 啊，
0: 天长啊，下了班吃了晚饭没事儿了，弄一饭桌，门口一撂，也有一小木头。
1: 是，
0: 到点开书。
1: 哦，
0: 哟，街坊四邻、婶子、大娘、大人、小孩全爱听。
1: 您听过吗？
0: 我赶上一次。
1: 说的哪段啊？
0: 也正是这段长坂坡。
1: 这位说的有意思吗？
0: 嘿，天津口，天津味儿，天津字儿，口头语儿，俏皮话，连家乡的土语，他这段里边全有。
1: 哦，怎么办？您给我们学这天津评书行吗？
0: 天津评书、
1: 啊，来来，这个，真
0: 的，他是这样说的
1: 啊，
0: 一拍木头，再挥锁塞，
1: 好大底气呀、啊。
0: 话说四爷常胜将军赵云、赵龙带两军阵前，怀揣哪斗全凭胯下马，掌中的这根枪。人家杀曹兵八十三万，大将五十一员，人杀的七出七入。
1: 您听我这舌头，
0: 鬼气借财闯村外。
1: 哼，
0: 来当桥一看，桥站一大个，你猜谁？
1: 谁呀、啊？
0: 哎呀，一看好太根了，感情张飞。赵云一看是张飞，抱拳拱手说：“嚯，这不是张三爷吗？”张飞说：“爷爷爷爷爷。”
1: 这一串。
0: 张飞问赵云了。哎，怎么样，哥们儿，有戏吗？
1: 有戏吗？
0: 赵云说：“我崴了，他们人太多，一帮一伙，我打不过他们。我这儿是脚心上长痦子，我点儿太低了。”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你好，旅行家》。你好，旅行家。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江苏文艺广播为您播出的《你好，旅行家》专题节目。在节目当中呢，一路旅行，一路好的声音、音乐、曲艺、戏曲、故事，伴您越旅行越开心。这档节目呢，我们感谢江苏南京千亿旅游有限责任公司的大力支持，我们一起为大家呢送上精彩的内容，也一起合作。我们的会员朋友可以加入到节目的微信号13347711422，同时呢也要告诉大家，我们节目当中有一个乐享精灵旅游俱乐部，它是你好

旅行家节目线下实体跟团旅游俱乐部，请您继续收听精彩的内容，我们继续欢乐一路旅行，一路好声音。

0: 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池塘里的荷叶穿上舞女的裙，田野中的蝴蝶翩跹起舞，笔尖开出的花朵鲜艳欲滴，文思泉涌，墨赋韶华。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

0: 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去圣托里尼，阳光下感受浪漫；
3: 去冰岛，冰与火的国度，享受自由；
2: 去土耳其，乘坐热气球，放飞梦想。
3: 每一段旅途都拥有出发时的梦想、意外的发现、难忘的故事，还有不期而遇的感动。
2: 行走的路上，我们用声音记录梦想。FM 九十一点四，你好，旅行家。
4: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江苏文艺广播的《你好，旅行家》节目。今天是专题节目，节目当中让您一路旅行，一路有好声音的陪伴。音乐、戏曲、曲艺、故事，让您在旅途当中边玩边开心。在这里呢，我们要感谢江苏南京千亿旅游有限责任公司对节目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同时告诉大家，会员可以加入到节目的微信号13347711422。提醒大家，乐享精灵旅游俱乐部是您好旅行家线下实体跟团旅游俱乐部。节目继续为您送上精彩的内容。大嘴巴王鹏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
5: 工作忙，压力大，头发都快掉光了。
6: 哎，老了。
7: 你老了，四十不到说自己老了。你看看我们，
8: 五十刚刚好，
9: 六十正年少，七十扭扭腰。
10: 我们是乐享精灵文艺之星，永远正年轻。
4: 来到我们的你好旅行家文艺之星的节目当中，我们今天呢还是要邀请我们来自于南京市各个地方的文化艺术团的各位老师来和大家陆续做他们艺术团的故事的介绍。那也欢迎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大蓝鲸互动上面呢和我们进行互动，您可以呢聊一聊您旅游当中的故事，也可以聊一聊参加我们的广场舞艺术团或者合唱艺术团或者是文化艺术团的一些情况。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南京市浦口区五岳文化艺术团的团长涂玉兰老师，在节目当中呢向大家问好。涂老师已经等待了半个小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要准备交流了，先请涂老师呢做一个自我的介绍好吗？
11: 好的。我来自浦口区。我们呢是我叫涂玉兰。我呢是五岳文化艺术团的团长。我们这个团呢，我就介绍我们团吧。
4: 好，
11: 我们这个团呢是成立了已经有九年，成员呢是主要由机关、企事业单位退休的人员组成。运作板块呢有民族舞、服饰秀、快板、戏曲、器乐等演奏形式。我们呢活动呢主要是进社区、学校、部队。
4: 那这个我们的这个。戏曲的这个演出的话，你们一般都涉及到哪些剧种呢？
11: 主要是越剧。
4: 越剧。
11: 华梅戏。
4: 好的，这个也是我们南京人民特别喜欢的两大剧种。对吧？然后这个呢唱起来也好听啊。那五十多个成员里面男女的比例是多少呢？
11: 女同志是占多的。
4: 多的。
11: 我们五十多个呢，除了器乐合奏呢，是有十几个男同志。其他的都是女同志。
4: 那器乐合奏，我也听到你们有器乐了。器乐是以民族还是以西洋为主？
11: 民族。
4: 民族。
11: 你像什么喜羊羊呢？它是就是家喻户晓的，就是喜欢的，
4: 对，
11: 喜爱听的一些
4: 是
11: 小民乐，
4: 家喻户晓的小民乐。其实拉出来也是挺特别的喜庆啊。
11: 对，
4: 这演出的时候，其实像你们这个真的是叫做文化艺术团，它就是和比如说像广场舞团啊，像模特团啊都不一样。就是你们就是一个综合能力蛮强的团。
11: 对，
4: 其实是如果让你们团整个去演出的话，有一台节目，比如说在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之间的话，
11: 可以的，
4: 你们是可以完全出一台节目。
11: 是可以大到两个小时，
4: 两个小时的一个综艺的晚会的一个节目的配置了，
11: 对
4: 吧？
11: 对。
4: 然后你开场的民乐，这个结束的乐曲，然后中间的戏曲啊、舞蹈啊、走秀啊，你们其实综合能力很强。
11: 综合能力很强。我们今年也打造了很，去年打。

0: 造了很多，25年完打造了很多，优秀节目。
1: 是，
0: 我们打造了，就是我个人嘛编排的，首诗传的就是非遗的首诗，与传统腰鼓相结合的。
1: 哦，你们还能玩这个？
0: 对，首诗与腰鼓相结合的，就是非遗跟传统相结合的这个，这是我个人编导的。
1: 哦，
0: 还有一些呢，就是像那个非遗与现代相结合的，一些舞蹈
1: 是，
0: 哎，走秀，就像我们的去走秀，到获得了全国舞蹈大赛当中得了一等奖，哎，舞蹈呢也曾经得了一个团体金奖，我们去年一个是我们浦口代表浦口地区有一个自创的一个节目叫《浦韵乡情》
1: 啊。啊，
0: 它是宣传了我们浦口地区的一个风貌风情，把我们浦口地区的一个绿山青山绿水，就是打造，然后搬上了荧幕舞台，我们去年是这个节目是获得了南京市电视台春晚当中一个荷花奖，是由民政局报的，
1: 对，
0: 哎，那个
1: 能拿到荷花奖也很不简单了，因为我们也有也了解这个民就是老百姓的这个民间的这个文艺汇演的，他这个各个奖项的这个含金量，
0: 对，
1: 确确实实是不简单的啊。
0: 毕竟我们是退了休的一些退休人员嘛，平均年龄大约在58到60岁左右，所以说退休的人他只是一份喜好，一份爱好，但他不是专业的，所以说我感觉到就是能拿到荷花奖已经是很努力，
1: 非常棒了，非常棒了。哦，这个我们都了解，因为我们也是在从事这个民众的这个文艺活动当中，也是接触到各个团队的这个情况。因为我们也知道这个荷花奖是含金量蛮高的一个奖项。那同时呢，我就刚才涂团长也讲到了，您还有这个非遗的这个手诗，大家可能对手诗呢没有一个概念，就是用这个两个手来操作一个

0: 非遗演出，在很多的这个非遗汇演当中都会有这样的项目的出现。但是呢，这个手狮和腰鼓的结合呢，它也是蛮有创意的啊。
1: 对对对。
0: 嗯，那这个涂团长，就是一开始我们成立这个艺术团，您也知道，就是我们要去了解一下，就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下，您会想到去这个创立或者成立这个艺术团，也给我们讲讲这个艺术团成立创立时候的一些故事，让我们了解一下在什么契机当中才能让您把这个艺术团从肯定是从小做到今天这么壮大，这个过程当中哪些故事你也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好吗？嗯，
1: 当初就是从我退休以后嘛，是2009年退休以后，
0: 是
1: 我就感觉到，我说人呢不能就是碌碌无为吧，总要为社会做一些贡献。
0: 对对对，
1: 我们虽然已经退休了，不算老人嘛，他毕竟是要接近要进入老年这个状态，我们必须要有老有所学和老有所乐。
0: 对，
1: 也老有这个所为嘛，所以我就创办了这个团队。然后但是主要是呢，就是个人呢从小有这个爱好。本身呢我们是听着这个红歌和唱样板戏的那个年代是成长起来的。
0: 明白。
1: 所以说对这一活动呢所以有一定的爱好。所以我呢就是让大家有专长的一些姐妹们组织在一起。使大家呢在这个团队当中呢能够健康快乐的活动。让他们呢能以发挥专长。展示呢艺术风采。做到老有所乐，老有所学和老有作为。这些年呢就是也他们也避免了能参加社会上一些不健康的活动。同时呢有锻炼了以后使自己的身体得到了锻炼和身心健康。
0: 是。
1: 同时呢也为孩子们减轻了负担。
0: 对。
1: 为更好的呢为社会做一些贡献。然后呢就是说我们呢就是在这个团队当中呢也涌现了很多的就是积极向上的好人好事。
0: 是吧。
1: 哎，你说我们团队呢就是大多数退休下来以后呢有的家里面还有老人要照顾，但是他们为了能够不影响团队的排练和演出和参加一些社会活动，有益的社会活动，所以把家庭安排和老人都安排得井井有条，从来不耽误我们团队的一些排练和社会上的一些政治活动。
0: 所以我们在这儿呢，我们这个我们的文化艺术团，我们的这个五岳文化艺术团啊，其实在涂团长的带领之下呢，我觉得特别特别的讲得特别好。他说这个有了很多的丰富的这个活动之后呢，有些活动呢这个就可以放一放，投入到文化艺术的创作当中呢，既能够让自己身心愉悦，也能够呢为这个普通的老百姓大众呢所服务啊。好的，我们稍事休息之后回到节目中来，一首歌曲之后我们和涂团长继续来聊聊我们的五岳文化艺术团的故事了。

0: 工作忙，压力大，头发都快掉光了。哎，老了，
1: 你老了，四十不到，说自己老了。你看看我们，五十刚刚好，
2: 六十正年少，七十扭扭腰。
3: 我们是乐享金陵文艺之星，永远正年轻。
4: 好的，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欢迎大家呢和我们继续来聊天和继续交流。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南京市浦口五岳文化艺术团为大家讲解他们的故事。那么我们的团长涂玉兰老师呢就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我们涂老师呢讲到了，就是我听到了，就是很多的这个节目是您自己带着团员去创编和编排的，对吗？
5: 对，我们大多数节目哈都是自己创作的。
4: 嗯，
5: 有舞蹈老师，
4: 嗯，
5: 有走秀老师，所以我们的节目基本上就是自己创作。
4: 嗯，
5: 我们去年前年吧，哦，去年二四年，哦，二四年年底，我们有创作了，就是我们浦口当地的一个具有百年历史的，这个是在由我们浦口区文化馆老师指导下，就是一个非遗作品，就是浦口区的香缸。不是，我们浦口地区有一个香缸是百年历史的，
4: 对对对对对，
5: 就是浦香茶缸
4: 啊，浦香茶缸。
5: 对，这个节目我们是获得了一个大奖，优秀节目奖嘛，还有很多那个新闻，那个叫什么，叫那个。
4: 就是很多节目都是您通过自己的一个这个，也有指导老师，然后再互相的商量一下，然后创编的是吗？
5: 对，我们团队有一个创作组，
4: 嗯嗯，
5: 有创作，
4: 哦，你们还有创作组？
5: 对，我们有很多那个，几个
4: 大组，
5: 大组
4: 啊，那您说，
5: 创作组，
4: 嗯，
5: 还有这个区业组嘛，
4: 嗯，
5: 走秀组，
4: 嗯，
5: 加上这个后勤组，
4: 嗯，
5: 后勤保障组，
4: 对。
5: 所以这个呢，几大块这个组呢是各负各项的，是每个人把一个官负责的。
4: 哦，都有组长，是吧？
5: 都有组长
4: 啊。然后您是起到总体的统筹。
5: 对对对，
4: 啊，
5: 你看创造一个节目新的，那如果说舞蹈的话，那我们就有，必须有舞蹈组创作的，
4: 嗯，
5: 每一个新节目，
4: 是
5: 走秀组也走秀创作的新节目。
4: 嗯，
5: 然后呢，就是我们还是这个支部嘛，
4: 嗯，
5: 二四年成立这个支部一下，那这点呢，我可以重点一下说一下我们这个。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支部，
4: 好的，
5: 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4: 嗯嗯，您说。
5: 我们这个二四年创作这个这个成立这个功能性党支部呢，
4: 嗯，
5: 它是起到一个发挥到一个战略堡垒作用，
4: 嗯，
5: 和党员同志们发挥的先进模范作用，
4: 嗯
5: 嗯，我们团队把方向，支部在支部的领导下，
4: 嗯，
5: 它有一个引领的作用，
4: 嗯，
5: 把团队把它方向，把握方向，把思想，
4: 嗯，
5: 理思想，做服务，确立了一些。都是很多的公益性的活动，
4: 是
5: 拓展了一些社会性的，提高了一些艺术性。
4: 嗯，
5: 因为我们社团组织它是一个公益性的组织，
4: 对对对，
5: 没有经济来源，
4: 嗯，
5: 多数呢都是惠民活动，
4: 哎，
5: 公益演出，
4: 嗯，
5: 所以这个为拓展这个社会性呢，就拓展这个开辟这个艺术市场，
4: 嗯，
5: 所以得到了一些社会上面方方面面的帮助和支持。
4: 嗯，
5: 我们呢，所以说在不断的创新，在支部的领导下呢，
4: 嗯，
5: 我们建立了提出了有团队精神，包括团结、奉献、
4: 嗯、
5: 进取、
4: 嗯、是
5: 创新，对团队支部在团队这一块呢起到了鼓舞和指导作用，并从团队的实际出发呢，我们团队也提出了很多五讲四美啦，
4: 嗯，
5: 三热爱啦，
4: 嗯，
5: 就五讲讲团结，
4: 嗯，
5: 讲纪律，讲奉献，
4: 嗯，
5: 讲进取，
4: 嗯，
5: 讲效果。四美，我们必须要做到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品价美。三热爱，就是要热爱党、热爱国、爱国、爱团队。
4: 嗯，
5: 所以这个五讲四美、三热爱呢，是在我们团队

0: 是历来很多年来一直在发扬的这个优良传统，
1: 算是团队的精神，对吧？对对对，所以是我们跟我们团队这个精神，刚才你说团队精神是相互相持，
0: 是是是。当时这个五月文化艺术团这个名字也是您自己起的？当时是为什么会起这个名字给我们说？
1: 因为我们是热爱舞蹈，对这些都有一个喜好，所以我想呢，就是五月，月是一个开心的意思，就是我们在愉快的心灵下能歌能舞，
0: 然后呢，就是当时舞蹈它也需要要提炼文化，
1: 是舞蹈跟文化要相结合，所以我们就起了一个这个五月文化艺术团。对，那么它是舞蹈的舞，喜悦的悦，对吧？五月文化艺术团。那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兔团长给我们观众说几句寄语，也对我们自己的团队提出一点点希望和自己给自己表扬表扬，鼓励鼓励，好吗？最后的一点点时间。嗯，好的啊。嗯，
0: 就是今后呢，我们还要继续要努力吧，创作呢和并表演更好的作品分享给社会和分享给观众。我们就是从活动，从这个愉悦的身体得到精神的鼓励，同时呢也为这个社会呢做出更大的贡献。我自己呢就是没啥说的，反正就是
1: 把前身的经历和精神全部分享给社会。好的，谢谢兔团长做客我们的节目，那我们下次有机会呢再请您来跟我们一起展示一下我们五月文化艺术团的一些精彩的内容，好吗？我们时间有限，但是相信下次的相遇您会呈现更多更精彩的内容。谢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也感谢江苏南京千亿旅游有限责任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和赞助，汇源加入节目微信号13347716124225，我们的乐享精灵旅游俱乐部呢是您好旅行家线下实体跟团旅游俱乐部。今天节目呢就是这样了，感谢兔团长，感谢我们乐享精灵旅游俱乐部的天天老师带领大家呢一起来 我们在节目当中促成，也感谢我们的慧慧老师给大家介绍芜湖方特的内容。咱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和大家呢在节目当中不见不散，希望大家呢继续支持节目。再次的告诉大家，加入节目微信号是13477116124225，乐享精灵旅游俱乐部呢是您好旅行家线下实体跟团旅游俱乐部。感谢兔团长，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不见不散。朋友们再见，
0: 谢谢谢谢。

0: 世间所有相逢都是久别重逢，杜丽娘、柳梦梅如是，我们亦如是。大家好，我是昆曲演员施夏明，爱文艺在一起，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充满爱和勇气，也祝福每位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都生活美满，鸟语花香。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即将收听的是《梨园漫步》。
3: 北京时间14点整，
4: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梨园正青春，新梅展风华。5月31号，第30届江苏少儿戏曲小梅花授花典礼将在盐城怀聚小镇隆重举行。
1: 本次活动由江苏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指导，江苏省戏剧家协会、盐城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共

0: 建湖县委宣传部、建湖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江苏省建湖九龙口旅游度假区管理办公室主办，江苏文艺广播、建湖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建湖县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承办。
1: 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与小梅花新秀同台献演，带来各剧种经典与创新剧目，共同见证小梅花荣耀绽放的里程碑时刻。
0: 登录荔枝新闻和大蓝鲸客户端，进入小梅花专题页面，或关注江苏文艺广播和梨园漫步公众号，共赏盛典。
1: 守正创新，薪火相传，回望小梅花30年，续写戏曲传承发展新篇章。
0: 第三世界江苏少儿戏曲小梅花授花典礼，敬请期待。
2: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江苏省优秀广播栏目，江苏广播名牌节目《梨园漫步》。
3: 我亦献给流龙之气的梨园漫步。
4: 关注梨园动态。
5: 大家好，我现在是在国家大剧院为您做现场报道。
6: 我现在是在青春版昆曲《牡丹亭》的演出现场，
4: 倾听名段欣赏。参加戏迷擂台，展现票友风采，
7: 人逢喜事精神爽，
3: 梨园大舞台，
8: 戏迷向天地。
4: 会传统精华，展戏曲神韵，戏迷小天地，梨园大舞台。这里是戏曲直播节目《梨园漫步》，刘璐制作主持。
9: 各位听友，各位戏迷，大家好，欢迎收听调频91.4中波1053江苏文艺广播的梨园漫步节目，我是您的好朋友刘璐。今天我们接着昨天，请大家欣赏由毛维涛、洪英等主演的粤剧《何文秀》。何文秀说的是明代嘉靖年间，何文秀自幼读书识礼，17岁时因为奸臣所害，全家蒙难。他落魄飘零时，遇到相国之女王兰英相助，两人相爱，私定婚姻。第二年，何文秀受恶霸张唐所害，被诬入狱，幸好呢被救出，后来金榜题名，任命为巡按。王兰英以为文秀屈死，设灵堂的祭奠3年。何文秀寻访到王兰英的下落，化妆成算命先生前去探寻，深为王兰英至诚所感动，两人终于团聚，并将张唐正法。好，接下来我们请大家来欣赏下半部分。
8: 对呀。

0: 兰英啊，哎，侬莫不要这哭这，这是小邓邓贪玩小你，女婿死了已经三年嘞。
1: 官人，
0: 那，依我看啊，把这灵棒烧掉了。
1: 妈妈不要烧，
0: 干嘛侬不要哭？
1: 妈妈，官人传奏往事，上告不正，至今冤罪未报。叫我怎不伤心？

0: 睛做啥？
1: 文艺是生活的滤镜，看山不只是山，是山气日夕佳；看水不只是水，是气蒸云梦泽。用文艺的眼睛美化每一次生活，相伴文艺，金风玉露。
2: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梨园漫步
0: 九一点四。咦，先生，我看侬好像有点面熟。
4: 啊，妈妈，我擦拭看像最暖苍薄，在海宁嘛，还是头一次来，妈妈一定认错了。
0: 妈妈，认错了，认错了。丁晶啊，侬快去倒杯茶来啊！
5: 啊，
0: 哎，先生，请坐，请坐。
4: 多谢妈妈。
0: 先生，请去坐，请去坐。
4: 请问妈妈，你要算的是男命还是女命？
0: 哦，男命。
4: 请报时辰八字。
0: 啊，这啊，先生，侬坐坐，我去问来。哎，我去问来啊。
5: 妈妈，丁卯年，癸卯月，丙申日，辛卯时。
0: 哎呦，我晓得在，晓得在。先生，我问来了。闻来了，喏，丁卯年，癸卯月，冰，哎，丁晶啊，冰啥？先生，侬再坐坐，我再去闻来，再去闻来。
4: 冰生热，心冒热。
0: 哎，对个，
4: 待我算来。
0: 哎，好个好个。

0: 将将试试个算嘞。
1: 要是算不成啊，我就当了你的走呗。
2: 啊，妈妈，我一不帮家，二不帮人，找命咋算？

0: 侬算一个一同我闺女儿讲得来是一点都不错啦。啊啊，先生，那么后来呢？
1: 待我算了。

0: 啊，那么听侬讲起来，那秦王大人一定是个清官了。
1: 是啊。
0: 哎，搿倒是好去试试看嘞。
2: 去试试看。
0: 定金啊，到啥个地方去下场子哦？
1: 县长，我为县啊。
0: 啊，县长会得下场子噶？
1: 为县。
0: 搿么去县上厅啊，下场场子。
1: 好好好。
0: 哎呀，定金哎，快去拿纸笔名目出来啊！嗯。
1: 哦，不用，我这里有啊。
0: 信上有个，哎呀，定金哎，快点信上摸摸。
1: 带我先来。

0: 上一些好，妈妈请客。
1: 哦，好的好的。我老头不发生事的，婷婷啊，我快点去把那鸡鸡看看下得对不对啊？啊。
2: 妈妈，蓝鸡鸡生这张帐子写得很好。嗯，
1: 好过。
2: 这是我家病危，没人前相送。是。那这里晚上肌肤俩字就送于先生。
1: 嗯，到底是我闺女儿想得最多。先生啊，我家多病我没人前相送。
0: 哦，妈妈不用。
1: 那这里一双鞋子送不先生，表表心意。
0: 妈妈。
1: 哎呀，先生。
0: 妈妈，下次我收下一只，我有一只就留在这里。
1: 做啥？
0: 收下自身的夫妻心。

房子做啥子？

0: 臣上。
1: 是。
0: 高上臣王兰英，上告本人我把张大，监视器心越作兰英，世上美香掩埋我府，害你愿官官相府团战王法，将我府吴文秀却当成长。奸财社会一斗中杀死我父，小无人神愿善哉申诉父门，或且青天大老爷动车去和明辨罪责，哎哎上告，哎哎上告，
1: 大人圣冤呐！
0: 张师兄，此当诉告可是涉及？
2: 哎呀，王大人，想要生乃是官文之地读书之人，一向奉公守法，温文守纪，岂能做错此事？哼，分明是在钓诬，要严诬告。
0: 什么？要严诬告？

0: 堂堂，身正俱在，你招事不招？
1: 哈哈，片面之事难以作证，我无才可招，
0: 无才可招。哈哈哈哈哈！张大，你再仔细看看本院是谁？
1: 啊，是你！
0: 我就是你三年之前还不是的侯文旭。
1: 侯文旭，哼！我无乃是当朝太师，你敢对我怎么样？
0: 王子万法使命同在，我身为秦王，责罚四杀。
1: 哼！侯文旭。

0: 人生如戏，昆曲在唱戏，也是在唱人生，只不过昆曲唱得温婉，将人生的酸甜苦辣表现得千姿百媚又百转千回。人生总要有追求，希望有更多的人关注和喜爱昆曲。大家好，我是昆曲演员善文，在这里向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送上我最美好的祝愿，希望大家的生活诸事顺意，繁花似锦。爱文艺，在一起，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即将收听的是九一四风从东方来。
3: 九一点四，
4: 北京时间十五点整，
5: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梨园振青春，新梅展风华。5月31号，第30届江苏少儿戏曲小梅花授花典礼将在盐城怀聚小镇隆重举行。
1: 本次活动由江苏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指导，江苏省戏剧家协会、盐城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共建湖县委宣传部、建湖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江苏省建湖九龙口旅游度假区管理办公室主办，江苏文艺广播、建湖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建湖县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承办。
0: 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与小梅花新秀同台现演，带来各剧种经典与创新剧目，共同见证小梅花荣耀绽放的里程碑时刻。
1: 登录荔枝新闻和大蓝鲸客户端，进入小梅花专题页面，或关注江苏文艺广播和梨园漫步公众号，共赏盛典。
0: 守正创新，薪火相传，回望小梅花30年，续写戏曲传承发展新篇章。
1: 第30届江苏少儿戏曲小梅花授花典礼，敬请期待。
2: 打开一幅音乐画卷，或宏阔壮美，或秀雅绚丽，展现中国古典音乐的历史纵深。
3: 聆听一场音乐盛会，来自天南海北，传向四面八方，唱响民族旋律，把握时代节拍，
2: 倾听民族的声音，
3: 感受民族的情怀。
2: 风从东方来，
4: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经典老歌，民族音乐，一如既往，江苏文艺广播。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童年的小摇车，从童年到少年到我们成年，这一生要听过多少歌，遇过多少和我们共唱老歌的人。隔段时间再听老歌，它的旋律似乎可以让时光之河倒流，就像是复制了旧日的时间和空气一样，带我们回到从前，重新减负那时的心情。不过我们在节目当中提到听到的老歌，却并未只是仅仅深藏在记忆中，时间是够久了的，但是我们还是一听再听，听的它早已经没有了过去那个时代的印象。我们的老歌系列从昨天开始，同时在一首一首的经典回顾当中，重新听到的不仅仅是那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旋律，还有那些往日的时光风从

0: 从东方来，子君今天继续和你听老歌，听那些故事里的歌，
1: 传递民歌知识，讲述民歌故事，书写民歌传奇，歌声中的故事，娓娓动听，声声传情，故事里的歌。
0: 故事里的歌，我们要来听到作者何英所书写的那个季节里的歌。他说印象最深也最喜爱的当时的港台流行歌曲，毫无疑问当属邓丽君。她的歌大多都是浪漫情歌，但是开始的时候听她歌却无法和任何浪漫的事情联系起来，要挑出和我有什么故事的一首我觉得很为难。那不如就从我第一次听邓丽君的歌曲《千言万语》开始吧。

那还是20多年前我的学生时代，不过那个时候的精力却没有全用在学习上，活跃的情绪常常关注那些随着改革开放而来的新鲜事物。我清楚地记得，那是我第一次喝可口可乐和第一次看到电子计算器那个发光的数字显示屏的情形。那个时候娱乐活动非常的少，最令人兴奋的事情就是看电影，不过不用买票，电影是不公开演的新老外国电影和老的国产电影。在这以前，我能听到的音乐相当贫乏，没有古典，也没有流行，能自己有选择的听音乐是很难得的乐事。家里正好有一台苏制电子管唱片收音一体机，还可以听听古老的胶木唱片。我记得一曲《蓝色多瑙河》要用正反两面唱片来放，我还有一些苏联老歌，当时难得听得到已经算很奢侈了。有时我听得兴奋，会把喇叭对着窗外的大院，然后开得大大的音量。一个没有课也没有电影的下午，那个时候的马路没有现在这么嘈杂，家长们都去上班了，所以我们住的那个院子非常安静。我到同学家去取我的唱片，他正好借了一台录音机在听磁带，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合适录音机，我们称它为板砖，因为只有砖头大小，结构非常简单，上面是喇叭，中间是放磁带的仓，有一个透明的小窗口，下面是五个按钮。现在看来，除了机器简陋，磁带也一定被反反复复地翻录过，那个机器里的声音也一定是像街上跑的面的里面的喇叭那样干涩刺耳，根本就不可能放出舒服的低音。然而我们对它的态度之虔诚胜过今天的发烧音响，我们并没有把声音开得很大，但是宁静的下午那一种被称作靡靡之音的声音还是显得非常的突出。歌声从那个孤单的小喇叭里传出来，第一首就是千言万语。

这种唱法完全陌生，我当时无法评价，因为我并没有标准，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种形式的歌曲，但我当时却被它深深地吸引了，觉得这是我听到的最动人的歌声，嗓音清丽不俗，曲子流畅甜美，特别是电声乐队打击的鼓点和人兴奋的心跳似乎是同步的，它那么容易就紧紧抓住了我。

我说的感受并非当时所有。面对邓丽君的歌声，我们像是一群没有开化的人。她的歌带来的不仅仅是一种听觉的冲击，而且还是一种生活的冲击，一种现代文明的冲击。我听她的时候，没有想到歌中吟唱的爱情故事，而是幻想到天天在这样的歌中生活，那该多好啊。

其实我说到的我的听歌的感受并非当时所有的，面对邓丽君的歌声，我们就像是一群没有开化的人。那盘专辑里整盘都是邓丽君演唱的歌，每一首都很好听，但是我印象最深的还是这一首《千言万语》，因为它是第一首听到的次数也是最多的。在今天看来，滑稽也可悲的是，当时我们听这些歌的时候还有的另外一种心情，除了为音乐的兴奋，还有一种紧张刺激的兴奋。我记不起来是否有人警告过我，但是确实有家长和老师相信我们是在听了这些歌曲之后才变得不要求进步的。就像我前面说到的，我确实想到了资本主义，所以甚至我们自己也相信我们在听不该听的东西。

在这之后，我们不断地找来邓丽君的歌听，几乎没有令人失望的。不过关于这些歌曲的事情，却远没有这第一次听那么的印象深刻。那些我喜欢的歌后来被冠以靡靡之音的帽子，没有获得正常的渠道，挺长一段时间还是被禁止的，严重到要从家里被收缴了去。还有过一次激烈的批判，大约在82年，记不清是谁提出的报告，录过音，单位组织收听，从唱法到歌词全面剖析靡靡之音之所以误人，千言万语这首歌就成了重点的靶子。虽然也录了音，但是依然远不及邓丽君普及的快，很快就销声匿迹了。凄美的千言万语，每一次听到它都能淡淡的触动我，感受那种单纯坦率，欣赏那种优雅浪漫。尽管我从来没有用歌词对照过我的心情，也没有伴着邓丽君的歌成就过什么浪漫的事情，但是我喜欢邓丽君，虽然她常常只是带给我愉快的听觉享受。在后来的多年里，歌坛变幻霸王旗，总有歌曲在花样翻新的流行着，我也听得够多，但是任谁也没有动摇过邓丽君在我的心目中港台歌星的领衔地位。

我们的收听从把砖开始听起，到四个喇叭，到组合音响，到至今上万元甚至是上不封顶的发烧音响，从翻版到原版的磁带，再到 CD 唱片，再到如今的网络下载，那么多年过去了，到现在我已经很少去听流行歌曲了，只有邓丽君，只有她断断续续地出现在我的唱片里。不过在记录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我一直在听钢琴曲，邓丽君的千言万语就在手边，但我始终没有拿来听上一遍。我真的觉得记忆要封存一段时间才有的回味，于是我就用了一个晚上来回忆青春年少时的这首歌，那个季节里的歌，那个年代的歌。我戴着耳机在听音乐，但已经不是流行歌曲了，汽车的马达声成了音乐的背景。那是一个深秋寒冷的上午，天阴沉沉，下车的时候居然飘起了雪花，很稀落，但分明是成朵的雪花。满街的人都诧异起来，竟连嘈杂的吆喝里也夹杂了一句下雪喽，让这街头浮动着一层喜悦。是啊，秋天还没有结束，冬天就来了，冷得这么快，衣服似乎没有穿够，浑身都是天冰地冻的感觉。这种冬天的感觉那样强烈地包围着我，忽然的让我想起那个季节里的故事，想起邓丽君的歌《千言万语》。

0: 收听的是九一四风从东方来。九一四，
1: 千言万语也许倾诉不尽我们年少时听着板砖或者是翻录过不知多少次磁带的往日时光。那一曲曲老歌当中，也让我想起我第一次听到邓丽君，第一次听崔健的摇滚，听童安格，都是从叔叔家表姐的那台收录机，音色的确听不清，不知道在唱什么，于是拿着那个

何代的歌业一句一句的对照，还能够明白，那是上中学的时光吧，认识了一个又一个新鲜的名字，听到了一首又一首新鲜的歌曲。

0: 跟我走。
1: 也许没有太多的震撼，是因为没有对照。从前的歌是怎样的？好像除了学校的音乐课本上，音乐老师正统的教法，好像也没有别的，没有演唱会，没有拼盘，没有现场 live show， 有的仅仅就是学校之外的那些卡带，偶尔的启蒙，也许像一张白纸，所以当他们烙在心上的时候，印记才如此之深。去年电台征集台庆文章的时候，我脑海当中首先跃出的就是收音机，我和音乐的结缘。

人家里的第一台大的电器就是那一台春雷牌的收音机，当然还有后来在中学的时候听表姐的收录机，听到了更多的听流行曲，于是好像打开了一扇不一样的大门。我相信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我们或许也都有过这样的关于流行歌曲的启蒙。收听节目的时候，不妨也动动手指参与我们今天大蓝进来我的互动，风从东方来的留言帖之下留下往昔当初的流行，如今的经典，和那些老歌结缘的时光吧。熟得不能再熟的旋律当中，在这个午后，在倒流的时光之河里，恍然看见了曾经的我们自己，那些年少欢畅的时光。

0: 生活越是平淡，内心越要灿烂。一成不变的日子里，要给自己一些小小的馈赠。在转角的咖啡店坐下来，去24小时不打烊的书房消磨一晚。周末赴一场话剧或是画展的约，每周给自己订一束快递上门的鲜切花。用心经营，平凡的生活就可以有盎然的意趣。文艺就是每一天。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3: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4: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5: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7: 是一群长不大的孩子，梦想着终日徜徉在一片音乐的海洋，坐拥沙滩，浪花朵朵，静静聆听风的声音。风从东方来，
8: 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在半点回来。江苏文广播调频914，中波1053，双频同步。风依然从东方来，子君和您好歌共享。

0: 唱不尽岁月悠悠，这歌里的爱恨情仇故事歌咏不尽，伴随着我们年少，我们的青春欢畅的时光，成长的岁月，总是有一些老歌就像是我们成长的背景曲、节奏曲，伴随我们一路，每次回望过往的时候都好像是带着背景音乐的。风从东方来老歌系列，让我们继续听听岁月里故事里的歌，
1: 传递民歌知识，讲述民歌故事，书写民歌传奇，歌声中的故事，娓娓动听，声声传情。

汪明荃《万水千山总是情》同名剧集当中的主题歌。在当年的香港演艺圈里面，汪明荃、沈殿霞、王爱明还有一位张德兰并称四朵金花。沈殿霞已经离我们而去，大陆的观众们知道张德兰还是从1986年的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张德兰的歌声对于每个人有不同的印象，于我而言是一种带着书卷气的甜美温存。半点回来，我们继续和各位一起分享的是老歌系列当中李星所写的那一年的春光美，有关于张德兰。他说，张德兰的声音让我的所有感官活跃起来，我于是变得敏感、多情、冲动、欢快，这是我一年一度特有的一种生存状态。用张德兰作为我回忆的线索其实是有些靠不住的，因为即便是这个人在我的记忆里也总是有些恍恍惚惚。是的，当初的那四朵金花，他在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露面也并不算最早的，却最终未能在内地建立声名。因为当时这朵金花已然是花瓣凋零落纷纷，因为它真正的怒放其实是在1980年。熟悉张德兰的歌，像粤语的《相识也是缘分》《问世间》《茫茫路》《人生与世》，还有国语版的歌曲《日月轮回》《青春火焰》《夜红似火》《黄昏恋人》，当然还有《春光美》。

春光梅就是令我恍惚的原因之一，因为它一度让我本来极为严谨的记忆资料颠倒错乱，不知所云。比如说，我一直想确认张德兰就是春光梅的原唱，却分明记得他在86年的春晚上唱《春光美》之前，自己曾经在一盘叫做《龙虎豹》的杂牌专辑里听到过这首歌。事实证明，这好像又不太可能，因为歌词的作者是邹友开，好像就是当年春节晚会的导演。按照惯例，这首歌就该是专场专用。我后来又看到一个资料说，这首歌是他和龙飘飘合唱的，龙飘飘排名在前。很多年过去了，身边能和我一起研讨这个问题的人越来越少，于是我的记忆在这里出现了空白。

对于张德兰的更多困惑是来自于一个叫做陆的女孩，我很快会在下面提到她。不过这里要说的是，在我和她分开多年，几乎已经忘记了她的长相之后，一次偶然在音像店里见到了张德兰的专辑，封面上那个细眉杏眼的头像居然令我想起有关她的诸多细节，于是我再度开始怀疑起自己的记忆能力，因为我搞不清楚到底是陆和张德兰真的有些相似呢，还是我自作多情的缘木求鱼。我能清楚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张德兰春光美在某些方面和我的初恋有关，和我的情感有关，只此一点就让我有关春光美的全面记忆有了充分的理由。闲话已经说完，回忆正式开始。

通常我是用嗅觉来寻找春天，这让我总是比别人更早一步察觉春天的来临。没有多少人知道，在树还没黄、草还没绿的时候，春天就已经来了。春天有一种特别的味道，我一直找不到合适的词来描绘它，只好勉强借用朱自清的话：新翻的泥土气息。但是没有人翻泥土，物业管理没有那么勤奋，翻泥土是土里的蛰虫，于是我的情绪就和这些休眠一冬的蛰虫一起蠕动起来。这种特异功能是我在初恋那一年开始的。那一年也是这个似春非春的时候，我和鹿第一次约会，地点是我选的，北京动物园。事后证明，当时我并非外表那样不解风情，因为动物园的异味杂陈并未令我受到困扰。我当时能够感受到的就是这种只属于春天的泥土清香，以及从鹿的长发上飘来的若有若无的茶香。一个人的头发居然散着茶香，而不是洗发水那种虚伪的充满化学物质的艳香，这让我印象深刻。后来茶香愈浓而泥土气息愈淡，这证明了两件事，我和他越来越亲密，春天越走越远。一切在当年秋天终结，原因不明，我于是产生了一种错觉，以为只有在下一次春天来临的时候才能再次闻到那茶的清香。许多年过去了，我的嗅觉渐渐变得迟钝，迟钝到只有在新翻的泥土的气息的刺激下，才能记起那茶香，记起我还有心愿未了。

我通常用听觉来体会春天。我认为思春与悲秋都源自于人的一种本能，一种植物时期遗传下来的本能。我可以用达尔文的理论来证明自己这一观点，但似乎没有多少把握，也没多少必要，因为本来就没什么道理可讲。我只是觉得在春天，各种声音都能让我有莫名其妙的愉悦，比如晨钟暮鼓，风动鸟鸣。而更多的时候，我听歌，听张德兰，听春光美，听费玉清，听柳叶青。柳叶儿青又青，吹的是那春风，只见路边桃花开，去年见不到你回来。一年一度花又开，仍然见不到你回来。用费玉清唯美的声音唱出来，分明那是一首悲歌，只有此时听着才生出一种温柔的希望。

记得你曾说过，我和你再相逢，柳叶青，桃花朵朵红，故人相见。也许是不看你的眼，不看你的眉，看了心里都是你，忘了我是谁的一见钟情。无论怎样，只要还想着念着盼着，就觉得亲切。

0: 大家好，我是张嘉佳。全世界拼成一首诗，我爱你，当作最后一行。我会继续写那些关于爱的故事。FM 91.4，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4: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5: 北京时间16:00，
4: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文艺会客厅。
3: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梨园正青春，新梅展风华。5月31号，第30届江苏少儿戏曲小梅花授花典礼将在盐城怀聚小镇隆重举行。
1: 本次活动由江苏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指导，江苏省戏剧家协会、盐城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共建湖县委宣传部、建湖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江苏省建湖九龙口旅游度假区管理办公室主办，江苏文艺广播、建湖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建湖县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承办。
0: 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与小梅花新秀同台献演，带来各剧种经典与创新剧目，共同见证小梅花荣耀绽放的里程碑时刻。
1: 登录荔枝新闻和大蓝鲸客户端，进入小梅花专题页面，或关注江苏文艺广播和梨园漫步公众号，共赏盛典。
0: 守正创新，薪火相传，回望小梅花30年，续写戏曲传承发展新篇章。
1: 第30届江苏少儿戏曲小梅花授花典礼，敬请期待。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0: 在线收听。
1: 把艺术还原成生活，在生活里发现文化，
2: 真热爱不装腔。
1: 欢迎来到文艺会客厅。
3: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4 M1053 江苏文艺广播文艺会客厅。各位好，我是一潇。诗以言志，文以载道，可以说诗歌是我们汉语言的灵魂，也是时代的心跳。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再到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去寻找光明，等等等等，一行行诗句啊，串联起了文明的脉络，也书写着生命的哲思。而今天我们将会以诗歌为话题，开启我们今天的文艺会客厅。我们特别有幸的邀请到了胡贤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让我们首先欢迎胡老师，也请胡老师跟我们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和收看直播的网友朋友们来打个招呼吧。
4: 好，朋友们好，我是诗人胡贤。
3: 嗯，
4: 大家下午好，
3: 欢迎胡老师啊。胡贤老师呢是诗人，也是散文家，也是扬子江诗刊的主编，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的委员，中国作家协会诗歌委员会委员，也是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胡老师的作品太多太多了，像诗集《阵雨》《沙漏》《定风波》《葱茏》《水调歌头》，包括散文集《永远无法返乡的人》等等等等，作品呢也被翻译成很多的语言，曾经获得过鲁迅文学奖和闻一多诗歌奖、徐志摩诗歌奖、柔刚诗歌奖等等等等。那么就在刚刚过去的四月份啊，胡贤老师也是凭借着祖师高原升起，荣获了2025年度的人民文学奖诗歌奖。那么首先我觉得咱们就从这样的一个奖项来聊起，先来请胡老师分享一下那么一个有趣的然后新奇的小的体验啊。那么想要问一下，这次获奖的这部作品《高原升起》对您来说它有着什么不一样的意义吗？
4: 它是这样，它是我呢就是到新疆、到甘南加上到川西吧，
3: 嗯，
4: 这些地方呢去游走的时候写的诗。他们呢基本上是在这个海拔比较高的地方，但是呢它这个各个地方的文化地貌又很差异又很大，历史也不同，我就结合自己的这种观感。另外一种呢，就是因为到了我这个年龄啊，接近60岁了，也想有一点这个改变啊，比如说这个我觉得诗人他是这样，他有一个青年往中年的过渡，同时还会有一个中年往晚期风格的过渡，所以这几年呢我一直都在这方面探索。
3: 嗯
4: 啊，探索呢你就是说你所有的改变都要借助作品来完成啊，所以呢我觉得这一组呢它对我来讲它可能带有一定的探索性啊，把自己的自觉的转变的这种想达到的一些效果吧，想放到自己的这个诗篇里去，里面有几首还是相对满意的，像这个在新疆写的那个伊宁手风琴博物馆啊，像川西的那种昌烈寺啊，听僧侣闭关啊，相对来说比较满意一点，当然也有不尽人意的
3: 这个我们慢慢来聊，聊聊一个诗人对于自己作品的一个判断啊。
4: 嗯，
3: 我觉得刚才听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词，叫做自觉。就因为我们经常会讲说人啊好像是被时间推着往前走的，但是刚才胡老师跟我们提到了一个不一样的概念，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变化过程当中，您是在主动的自觉的去寻求一样改变
4: 啊，求变。
3: 为什么会要有这样的一个主动性？就是时间已经如此的残酷了，已经如此的匆匆了，我们难道不应该去抵抗吗？我们难道不应该去这个希望青春永驻吗？
4: 实际上就是抵抗，要抵抗的是一种写作惯性
3: 啊。
4: 一个人他在这个几十年的写作当中，在一个阶段里面他会有一种比如说掌握了一种娴熟的表达方式，但是呢他的这个束缚性也很强。你比如说像写诗，你会发现哎，很多诗它的模式好像自我上有一种惯性的重复，那么在自觉上来讲呢，那就是要不管自己的写作目前会不会出现滑坡，会不会因为改变不成立，但是我觉得要改变，要改变，要对抗自己的惯性，要挣扎，要让一个新我从旧我里面挣脱一下啊，掉个壳，掉层皮，或者要能把内部的这种发动机要能够制

0: 换掉那就更好。
1: 嗯
0: 啊，所以这几年我还是这个叫自觉吧，自动的，
1: 嗯，
0: 让自己去做改变。
1: 嗯，但是这种改变有的时候往往是会反映出这个创作者和这个爱好者之间的一种矛盾。就比如说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些声音说，哎，某某导演他寻求改变，哎，换了一个新的领域，结果观众不买账了。然后某某这个歌手他想寻求改变，结果观众说，哎，我之前熟悉的那个声音怎么没有了？那您会有这样的困惑吗？
0: 这个基本上没有，因为你讲的是演艺界，他们需要大量的流量。
1: 嗯，
0: 这个诗歌似乎不需要，他我想着呢，除非是那种出圈的诗人，否则的话呢不太可能，所以呢他的这种顾忌没有那么多。
1: 嗯，
0: 所以呢就可以就是放心的在艺术上做一些探索。
1: 嗯，
0: 哪怕当然了，他爱诗的人还是挺多的。这个有时候我看我在那个一首诗或者一组诗在网上也点击量也会达到几千几万甚至破十万。
1: 嗯，
0: 但是呢不能够太多的顾忌别人的，就是你要，我觉得首先自己要让自己成立。
1: 嗯，
0: 要不断的塑造新的自我。
1: 嗯，
0: 就是寻求一个新我，他靠什么来寻求一个新我呢？我觉得作品就很重要。你只有作品完成了，你才发现这个诗人他在更新自己。他是就说我们一个诗人他可能有两种见识吧，一种是你让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诗，一个不同于以往的诗人，另外一个呢就是你不断的推贡献新的写作新的作品。
1: 嗯，
0: 这两个方面吧，它是齐头并进的。
1: 明白。
0: 嗯，
1: 刚才这个胡老师说到一个很有趣的词儿，叫做流量啊。包括今天我们这个访谈的主题也让很多的朋友很感兴趣，叫做我们为什么依然需要诗歌。就我觉得这个题目本身是很耐人寻味的，尤其是在于那两个字叫做依然，就因为我们其实是经历过一个诗歌非常风靡的时代的，每个人的这个口袋里面都揣着诗集，然后年轻的人们坐在一起，白衣飘飘的年代，大家都在谈论着诗歌。但是今天诗歌似乎好像从我们的主流视角当中不能说是退去了，但是它好像慢慢变淡了。那作为一名诗人，作为一名创作者，您怎么看待这样的一种变化？
0: 我觉得是正常的，就是在任何一个时代，诗歌扮演的角色是不一样的。你不能把一个就是很多人都在谈论诗歌的时代就认定它是一个伟大的时代。我觉得对这个诗歌和时代的那个时间段那个时代的关系，要看它是不是在那个时代创造出了汉语的巅峰作品。
1: 这个怎么解释？
0: 就是说你比如说它成为了这个世界文学当中的宝库的璀璨明珠。
1: 嗯，
0: 我们可以这么说吧，你说唐代那有了杜甫，有了李白，再早的有了屈原这样的人的诗歌，他就代表了中国文学在那个时期的最高的高峰。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标志。这个是个标志。所以呢每一个时代的诗人他实际上有一个不变的使命，那么就是说在我手里这个汉语我能用它做什么。那诗人的使命实际上很简单，就是写出一首好诗，写出第二首第三首，写出更多的，让它成为经典。
1: 嗯，
0: 让它呢，而且呢我觉得它是这样，就是说它的阅读者或者它的诗歌读者，它是分两部分的，一部分是即时的当下的，就是面上的。
1: 嗯，
0: 也特别是我们这个新传媒的时代，我在这儿直播，我朗诵一首新作，那么远方的人马上就看到它了。
1: 嗯，
0: 当然古代是没有这种传播便利的，但是呢它是一个但是它是一个即时的。但是呢一个诗人更希望拥有时间序列里的读者，就是说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的有读者来读你的诗，哪怕很久以后仍然有人来读你的诗，这才是他的真正的梦想。
1: 嗯，
0: 就像杜甫说的，文章走来走去，但是你会忽然发现春江花月夜啊，它给我们呈现的这个世界，它是被美 和人类的最细腻、最深沉的情。

0: 浸透了的，这种情感是无比重要的，是无比重要的。那么你说它有什么用？这就是它的用。
1: 嗯，
0: 但是呢，它属于那些有缘人，就是你读了它，人不能自己的去有了联想，有了给它接通的感觉。一个人即便能够接通，你获得多少还不知道，有的人可能获得的更多，有的人呢可能获得的没有那么多，但是他会，他一首诗呢，他会挑选他的读者，他会不断的给这个世界输送能量，这种能量呢，比如说对美感的培育，对我们人生观世界观的一种培育，对我们情感的这种激发和培养等等等等吧。
1: 嗯，
0: 所以我们的精神财富我们获得的这些我们在世界上的怎么样存在的感觉，我是谁，我的灵魂是什么样子的，我的审美是什么样子的，我的品味在哪里，我在这个世界上除了吃饭睡觉物理性的活着，我还怎么化学性的活着，这个时候呢，我觉得艺术是有很大的作用的。
1: 嗯，
0: 诗歌呢它确实有这种作用。
1: 嗯，
0: 不然的话就不会有人读着一句诗就流泪了。我觉得有时候我们狭隘一点的说，诗歌的作用是什么，它可能就是你一读它就流泪了，一读它就欢呼雀跃了，它马上给你的人生接通了。哪怕是几千年前的诗歌，它也会有这种作用。而且我们当下写的诗，它也在历史长河当中留存下来，它可能也会有这种作用，它成为一种人类的共同拥有的一种财富。
1: 就是一种心灵上的共振，是可以穿越时间，可以穿越空间的。
0: 对，它是这样的。你觉得一处火苗在古代温暖着，现在仍然没有熄灭。
1: 是，就比如说我们一到这个下雪的时候，就会想到这个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
0: 对，
1: 就会觉得那个火苗一直在燃烧着。
0: 对对对，这种友情，这种人世间的温暖，它是永存的。
1: 那接下来还有一个这个很讨厌的问题，就是到底什么是诗？我随便拿出一些这个文字来，我敲上几个回车键，它是不是就是诗了？诗既然是主观的，那是不是说每一个人，我随便说几行话，只要以一个这个一行一行的形式来呈现，它就是诗了，那我就是诗人了？
0: 这个不会的。这个不会的，这个不分行也会成为诗。而且我们现在看到的古诗五言七言五绝七绝，但是古人是不分的。古人排诗歌没有这样我们这样排法一行一行的往下排，他们是连排的。他们更加注重的是一种内置，是一种诗意的内置。所以呢，这个真正的诗歌它和散文会有一个分野。我曾经说这样一句话，我说诗是从散文中抢救出来的东西它是一种感觉。或这个呢，关于什么是诗，这个命名呢就太多了，但是没有一种命名能穷尽它就像你说什么是上帝，有人说上帝就是我们不断在创造的一个像人一样的东西，实际上你不断的在创造在丰富的。我觉得诗歌呢它也有这种特质，它就是能够给你带来最深的触动。而且呢你会发现我们的语言，我们的汉语，或者当然其他的语种的诗人也会是这种感觉它可以写出最美的诗它的作用当然很多。什么样是诗？你比如说杜甫，我们称它为诗史，他记录了这个他那个时代的画面，并且深化了它你像他的三吏三别，他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他深化了某种我们的感情。这种感情一旦深化，就会让我们感觉到有一种无比重要的价值。我觉得诗歌是这样，它可以把我们不太注重的不太留意的很多的这个细节呀、物象啊、情感啊，用这种

0: 好的文字把它进行深化，
1: 嗯，
0: 深化以后它会成为一个崭新的存在啊，会给人一种陌生感，哎，这样我觉得它你就可以认定它是诗了，
1: 嗯，
0: 就是这种感觉有时候是其他的文体未必有的，
1: 嗯，
0: 就是一句啊，你就像它有一个爆炸装置一样啊，但是也可能呢就像雪花落到水里，让人就是不知不觉间就融化掉了，它就是我觉得它是对人生的一种所有感觉的一种极致化的开悟性的一种感受。
1: 嗯，我觉得胡老师刚才两个这个形容都特别的生动，有可能是炸裂式的，
0: 对，
1: 也有可能是像雪花投入湖面一样的悄无声息的，
0: 对，
1: 嗯，那如果让您去来评价一下您心目当中您最喜爱的诗人是谁？
0: 你说的是什么时代还是所有的诗人都在
1: 古今中外所有的、
0: 这个就太多了。
1: 嗯，
0: 我觉得一个诗人可能不会只喜爱一两个诗，
1: 嗯，
0: 也很难是最，
1: 嗯，
0: 就是什么呢，就是说你可能会在一个阶段喜欢这个诗人多一点，
1: 嗯
0: 啊，也但是到了另一个阶段可能会有变化，
1: 嗯
0: 啊，就是他给你的阅读习惯、阅读的品味的提升，或者是阅读理解力的提升啊，或者给你的写作，目前你写作想写一种什么诗，它都有联系，
1: 嗯
0: 啊，我喜爱的诗人确实特别多啊，我们先不说我们自己吧，自己的那个的，你比如说我喜欢的外国诗人，最早我很喜欢里尔克，
1: 嗯，
0: 但是这个十来年好像没有过去那么喜欢就是读他的诗好像不太那么过瘾了，
1: 嗯，
0: 我反而对那种有深度知觉的、有广博的这种视野和深度的对那种对语言上面有一种这种怪癖式的那种探索性的这些诗人呢，我可能会在某个阶段会特别喜欢，
1: 嗯
0: 你比如说像博尔赫斯，
1: 嗯
0: 像米沃什米沃什的博大那种深沉，那种如此自然的对这个世界的那种吞吐啊，就是这种东西，他你觉得他是一个很大的诗，你就会特别喜欢，
1: 嗯
0: 还有呢，就是比如说利用超验啊、深度意象啊等等来表现这个世界的，像希腊的诗人里索斯像美国的诗人像伯莱莫温瑞典的诗人特朗斯德罗姆我也是特别喜欢的，
1: 嗯，
0: 但是对有一些对有一些那个他后现代诗，你比如说艺术它是在发展，诗歌艺术也是这样对这样的诗人我也特别喜欢，
1: 嗯
0: 像这个这几年不断的被我们逐渐深化认知的一些这个诗人原来他是陌生的，但是我们介绍来之后我们发现特别好他有一种，因为像美国的语言派的诗像阿什贝里我也着迷读他的诗你会有一种全新的感觉就是当然读这些诗呢，它有一个前提，它要翻译的好，
1: 嗯，
0: 翻译的好，就是翻译的如果不是那么它不可能都对得上，那么对它的某些适合自己的诗篇会有一些特别的喜欢，
1: 嗯
0: 再一个呢，就是阅读古诗，不仅仅是古诗。

0: 靠什么排序的呢？他这个研究的结论就得出来说是按照官位大小排序的。当时我看了这个论调之后，我突然一下有一种特别强烈的幻灭感，我说这怎么能是杜甫干的事情呢？就是那像类似这样的事情会影响您对作品的判断吗？或者您会通过作品想要对这个诗人本身他的生平他的经历有强烈的好奇感吗？
1: 我觉得读诗啊，它是有不同角度的，
0: 嗯，
1: 不同的诉求的。你比如说你可能是一个研究者，那么你读诗的时候就像你刚才说的按照官位的排列，这个对他来说可能很重要。
0: 嗯，
1: 他会研究这个杜甫的生平。
0: 嗯，
1: 那么就是说仕途对一个诗人有什么样重要的影响。
0: 嗯，
1: 他可能是一个研究的方向，这个对他很有用。
0: 嗯，
1: 实际上你想一想，这个杜甫朝叩富儿门，暮追肥马尘，他在干嘛？他引人遐思，也可能给你刚才说的这个有关系。有关系，对吧？不然的话，那么多的人到长安去干嘛呢？
0: 嗯，
1: 因为而且呢，他是一个儒家士，这个达则兼济天下，对吧？
0: 嗯，
1: 他还是有，就是说古代的诗人啊，他可能他的政治抱负和他的诗歌创作，他是相得益彰的。像陆游说：“细雨骑驴入剑门，此生何事诗人为？细雨骑驴入剑门。”我这一辈子难道只能做一个事吗？在这个骑这个小毛驴在这个剑门走着，就这种感觉就浮上了心头。所以呢，他你说的官位的排列可能，
0: 这当然这只是一种说法
1: 一种说法可能是有影响的。就我个人来讲呢，他这两种可能都存在。
0: 嗯，
1: 因为我们会因为历史上真实的杜甫是什么样子可能不是那么精确的能被人感知到了。
0: 嗯，
1: 但是我们会通过他的作品去创造一个杜甫。就是说一个写诗的人，写作的人，他一个是生活中的真实的人是个某个官在某个位置上或者是一个布衣他领着什么俸禄，他的生活是怎么样的。但是还有一个就是说一个诗人写作的时候可能内心里有一个另外一个自己那个呢就是不一样。
0: 嗯，
1: 另外一个自己呢可能就是说我们现在通过他的作品还原的可能是这么一个人，是他心目当中的另外一个自己。
0: 嗯，
1: 所以呢历来呢就是说你提的这个问题历来都有两种看法。一种呢就是说要像人物传记一样的把他的作品和他的传记结合起来看。
0: 嗯，
1: 还有另外一种呢就不要把他两个人拆开，作品就是作品。
0: 嗯，
1: 你怎么看都有他的道理吧。
0: 嗯，
1: 对我来说呢可能更加偏向于后一种。你像古诗十九首、敦煌曲子词这些他已经作者消失了。
0: 嗯，
1: 那么他同样是感人。我记得有一
2: 愿伴您度过一段愉快的光影之旅。
3: 晚上好，欢迎登上光影留声机啊！我是周大湖，在江苏文艺广播和你共度一段美好的光影时间。春天真的是一个迷人的季节，即便在晚上也毫不逊色，要不怎么有那么多歌咏春天的诗词呢？真是人间芳菲天呢！所以这样的季节适合出去走一走。当然也有很多值得回味的电视剧，它们就像是时令风物一样，到了瓜熟蒂落的季节特别适合春天去赏玩它。所以今天晚上来和大家说这样的一年一会，也欢迎大家找到我们的互动帖来说说看值得春天一看的电视剧。大家可以在大蓝鲸 APP 找到 FM91.4 的光影留声机。而今天晚上要跟大家说的这部电视剧，我相信是很多人的童年回忆，而且也是一部美好的爱情经典。而它的主题曲首首都是精工细作，绝不敷衍，是一幅特别美的江南画卷。我先呢留个悬念，直接用它的主题曲 把你那些关

千年等一回，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聊的，有着春日气息的影视金曲。千年等一回是赵雅芝和叶童主演的电视剧《新白娘子传奇》的片头曲。这部电视剧是我今天想聊的春日经典。一到春天，就想随着白娘子去游西湖。说不定也能像许仙那样遇见千年等一回的爱情。有没有哪部电视剧是你春天特别想看的？今天也可以来我们的互动帖聊聊看啊。这里是江苏文艺广播 FM91.4， 在每天晚上6到8点给你带来的光影留声机。我们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这部电视剧的片尾曲，来自于左宏元和张慧卿的《渡情》，这也是整部电视剧最代表性的春天。那是在清明时节的杭州西湖，春色正浓，白素贞和小青在西湖。

一壶寻找前世的恩人，他们偶遇了扫墓归来的许仙。一场春雨将至，许仙慷慨借伞，三个人同舟共渡。于是老少公和小青就对唱了这首渡情：西湖美景三月天，春雨如酒柳如烟。

这是杜琴啊，《新白娘子传奇》的片尾曲。新白真的是非常适合春天来看的一部电视剧啊。刚才这首杜琴，想起了白娘子和许仙的相遇啊，就是在这首歌的那个演唱的场景里面，小青施法催雨给白娘子和许仙创造了相处的机会，于是油纸伞成为了定情的信物，两个人就开启了借伞还伞再借伞这样的缘分循环，这是一切相遇的开始。2025年春晚的小品借伞致敬的也是这样一个经典的桥段啊。晚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我是周大胡。今天想跟大家聊聊那些值得春天一看的影视经典。想在春天随白娘子去游西湖，遇见那个千年等一回的爱情，遇见许仙。所以我们今天要和大家来听听新白娘子传奇的影视金曲，那个时候的影视制作都是精耕细作，每首都不敷衍。如果说片尾曲《渡情》是西湖美景三月天，那是直接点明了春天。那下面要听的这首《前世今生》，就是在游湖场景当中响起的，旋律犹如春风一样悠扬拂面。

这是《新白娘子传奇》的另外一首配乐，叫做《前世今生》，就像春风拂面一样啊，旋律特别悠扬。就在2019年，有一部动画电影叫《白蛇缘起》，也用了这首歌，算是一种致敬，也让这首老歌在新生代的观众当中再次翻红，实现了这首歌前世今生的宿命。叫做前世今生，于是在27年之后，在另外一部电影当中又完成了他的传承，如此前世今生啊。晚上好，我是周大胡，感谢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今天要和大家来听听春天的影视剧，我们来听游西湖的白素贞，新白娘子传奇的主题曲。下面这一首是来自于高胜美演唱的《西湖与又风》。高胜美在《新白》当中除了演唱主题曲《千年等一回》，她还演唱了这首插曲，叫做《西湖与又风》。

电视剧《新白娘子传奇》有非常多的歌曲都是很适合春天来赏玩的，就像这部电视剧当中很多美好的场景都发生在江南的春天，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在这样美好的季节就应该和美好的事物相遇。晚上好，我是周大胡，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的这首歌叫做雨伞是玫红。大家都知道白娘子和许仙的媒人就是那样一把雨伞，所以在这首歌里面一句清明佳节雨蒙蒙又点明了那样一个春天的季节，而这首歌曲的唱段就是白素贞拂伞低语浅唱的经典。大家可以在第三集里面看到白素贞那婀娜的身段，小牧童啊小牧童，简直能把人的心都给唱醉。

又是一首新白的经典配乐啊。新白娘子传奇这部电视剧经常在暑期档还有新年档重播，我相信很多人不只看过一遍了，小时候看，长大也会看，长大之后再看新白娘子传奇，真的是和小时候看的那种心境大不如从，和从前大不相同，处处是曾经，处处是演技，处处是悲情，处处是因果，处处令人心碎啊！最后的结局是白素贞出塔了，许仙还俗了，世林找到父母了，媚娘也投胎了，非常圆满的一个结局。可是不知道为什么长大之后再看他，总觉得有几分伤感啊。我们下面要和大家听的是这部电视剧里面的一首悲情之歌，叫做《纠缠》，是特别擅长悲情的裘海正演唱的。这歌不仅唱的是白素贞了，也是胡媚娘，还有没有人记得她？她是平行宇宙的白素贞啊。

电视剧《新白娘子传奇》当中还有很多和春游有关的场景，比方说在它的后半段，还有一段钱塘镇春游，讲的是许仕林，也就是许仙和白娘子的儿子啊，他们在之后成长的剧情里面，一个初春踏青的场景，那是钱塘镇一个初春明媚的早晨，山花烂漫。许仕林和胡媚娘相约去春游，山间说笑，神采飞扬。那样的春天充满了青春的气息，还有懵懂的情愫。许仕林可是三口并作两口，赶快吃完早饭，就冲出门赴约，和白娘子当年在西湖边的急切心情，那可是遥相呼应啊。

这首叫做《想飞的水》。在《新白娘子传奇》的整个影视配乐当中，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和声的运用。这个组合唱了好几首歌曲啊，刚才我们有听到《前世今生》，还有《情与法》，下面还有两首《天也不懂情》和《悲情面具》。他们唱的每一首都有不同的风情，特别是这个女生庄慧茹，她的声音非常的柔美，也是电视剧当中白素贞的配唱。我们知道《新白娘子传奇》其实是一部东方的歌舞剧，应该说叫音乐剧，里面的人物说着说着就唱了起来，庄慧茹就是里面的配唱。那这部电视剧它的曲子其实是把宋时明时的那种市井文化还有话本小说的感觉完美的展现出来了。我们来听到这首《天也不懂情》。

道一声春雨绵绵，白蛇传的很多歌都特别适合春天来听啊。这首流光飞舞很耐听啊。这个话不是我说的，是这首歌的作者黄沾自己说的，耐听得很，就像是一个献宝的小孩啊，生怕别人忽略了他的得意之作，于是他在文案里面要说耐听得很啊，耐听两个字还不够，非要说耐听得很，心里才安然。不过的确，这首歌是杰作，词曲俱佳，包括雷颂德的编曲也特别好，一段古筝开场，立马给人光彩流动的感觉，继而引出陈淑桦柔美的声音，半冷半暖，秋天静静的熨贴在身边，就那么看流光飞舞，惹得身心酥软绵绵。所以的确是一首让人骨头发酥的歌曲啊！回头想那白衣的白素贞，还有青衣的小青，顾盼生姿，裙摆撩动，那是只有蛇才会有的蛊惑和美丽。太妖冶过后，反倒觉得不出轻佻，就像默默看着流光飞舞。于是留人间几多爱，迎浮生千重变，跟有情人做快乐事。

是别问是劫还是缘。我想看过青蛇的应该都会觉得白素贞是幸福的吧，至少幸福过，因为她爱许仙可以爱到不舍得承认她的不好，有情若思就等于是自己先给了自己幸福的机会。然而缘还是劫，并不是你不问就可以无视，他总会气势汹汹的来，于是跟有情人做快乐事就成了曾短暂实现其后永远飘渺的愿望了。我们接下来继续听青蛇的配乐啊，这一首人生如此，短短31个字却道尽万千。

轻巧和变工，所以国外的配乐常常让我们觉得篇幅宏大，编曲华丽，弦乐做背景，打击乐争色，有多种乐器互相辉映。但是像这样有着中国风的大师所写的作品，其实就是那么单一的一个乐器做主旋律，然后稍微的做一些点缀，淡淡几笔就勾勒出了江南水乡的风光，即便音乐元素少，表现力却强得惊人。我们再来听青蛇的另外一个配乐，这首叫做《初遇》。都说初遇是最美的，因为人生若只如初见了。

秋刀鱼会过期，肉罐头会过期，连保鲜纸都会过期。放一段光影留声机，让永恒作为保质期。

若无闲事放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这是一首评弹的选曲，白蛇传里面的赏中秋。感谢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今天和大家从新白娘子传奇，然后呢聊到青蛇，然后刚刚又听了这个评弹的白蛇传，一路顺着春天的美好听下来。我们喜欢春天，有太多关于对春天的歌咏了。一年之计在于春，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所以有太多关于春天的美好，随随便便就能说很多。而《白蛇传》这个又是一个经典的我国古代民间爱情四大小说之一。春天是美好的，爱情也是美好的，所以让我们就随着这些影视经典重游一趟春天的美好，就让那些被岁月检验过的经典也在我们的人生当中继续上映。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啊！我是周大湖，湖水的湖，也欢迎大家继续在大蓝鲸 APP 关注我的个人号，包括江苏广播其他的节目直播回听和互动音视频。明晚见。

0: 醒目一想，评书开讲。大家好，我是刘兰芳。评书是一种非常简单的艺术形式，却有着广泛的群众影响力。仁义礼智信，尊师重教，尊老爱幼，精忠报国，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通过评书生动的语言和有趣的故事注入百姓的心里。 FM 91.4 江苏文艺广播，新文艺新力量。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4: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经典剧场。
5: 北京时间20:00，
4: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梨园振青春，新梅展风华。5月31号，第30届江苏少儿戏曲小梅花授花典礼将在盐城怀聚小镇隆重举行。
1: 本次活动由江苏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指导，江苏省戏剧家协会、盐城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共建湖县委宣传部、建湖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江苏省建湖九龙口旅游度假区管理办公室主办，江苏文艺广播、建湖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建湖县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承办。
0: 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与小梅花新秀同台现演，带来各剧种经典与创新剧目，共同见证小梅花荣耀绽放的里程碑时刻。
1: 登录荔枝新闻和大蓝鲸客户端，进入小梅花专题页面，或关注江苏文艺广播和梨园漫步公众号，共赏盛典。
0: 守正创新，薪火相传，回望小梅花30年，续写戏曲传承发展新篇章。
1: 第30届江苏少儿戏曲小梅花授花典礼，敬请期待。
2: 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温暖时光。

年代大戏《人世间》，讲述了一个普通家庭在近50年时间内所经历的跌宕起伏的人生，呈现出一部中国百姓的生活画卷。本剧将亲情、爱情、友情等情感元素融入其中，饱含着人性的真善美，用真实的力量打动观众，鼓舞人心，总有一刻让你泪流满面。

0: 方面说。
1: 你考虑过我感受吗？考虑过吗？你小儿子干啥呀？都是一爹一妈生的，都一爹一妈养的，就我没出息，我多难受你知道吗？干啥呀？我这辈子我最大心愿就是让我爹我妈，让我爹我妈满意我。
2: 好
1: 啊，你不安慰我不说，你就撒盐，什么话难听你说什么话，哪儿疼你抠哪儿。
2: 我说什么了？
1: 你说什么了？从小到大就你哥你姐学习好，你呢都是班级里最后一个倒数，
0: 是不是心虚？
1: 事实就该说吗？事实就该说吗？
2: 好，我错呀，我错就错在我说了我最不该说的大实话呀，这是我的不对呀。
0: 势力，你在污蔑我呀！

0: 什么孽呢？生了你这个混蛋来，我早知道你是这样啊，我就该把你当初我就把你掐死我。哎呀！哎，我是一个人呢，在大山里啊，60多岁，每天下班这心里啊，没一个念想呢，那就是想看到自己孩子给自己写的信呢。丁坤，你，哎呀，家里变化这么大，我这个当爹的一点都不知道啊！你让国庆他们心里咋想啊？丁坤呐，爹爹的老脸丢在姥姥家了。哎，我半夜在这等你，等你你不回来，见了面了怎么的？我得先给你认个错呀！是不是我不认这个错，你就打算这辈子你不认我这个爹了啊？你是不是这么想的？你告诉我，你说，你说话呀！
1: 不准打我妈妈！
2: 干啥呢？干啥呢？这孩子，
0: 你打他干啥？
1: 爸，爸，爸，你
2: 那是我爸。
3: 爸，孩子不认识你，他不认识我没事儿，他知道疼你，得多好啊！
4: 疼你是爷爷，没事儿。爷爷跟爸爸说话，回屋睡觉去，听话。
3: 娟儿，啊，我们待会儿。爸，我其实我一直想给你写信，我做梦都想。你要不信，你问娟儿。我就想要做出点成绩啥的让你看看，就一直拖。其实我打心眼里我就是想让你承认我对不起吧。
4: 没

0: 人我们家呀，三个孩子里我最满意的，你就是太犟了。你看看，你哥哥也是男孩子，挨揍就受，你呢就被这个犟挨了多少揍啊。现在你这个当爸了还改不了啊？
1: 改改。
0: 哎呀，娟儿。
2: 哎，爸。
0: 你看这个病坤呢，这是我们家呀出力最多的。这挨揍呢也是最多的。哎呀，过去呀为难一次就得揍他一次。
1: 揍啊，扛揍。
0: 咋的？不改了，继续气我呗。
1: 改，改改改，你改他揍呗。你说，他当爸了，还有爸揍你。

0: 贾政母，
1: 哎，
0: 炒鸡蛋啊！
1: 啊，这不你姥爷回来了吗？
0: 那他得在咱家住多久啊？
1: 这孩子，你咋说话呢？那是你姥爷，是咱家人，
0: 住多久呢？
1: 退休了，不走了。
0: 那他住哪屋？
1: 放心吧，你的屋还是你的屋，在姥姥床边加一块30公分板子，够两个人睡了。
2: 明白了，你一人一屋，我们4人一屋。
0: 你们那是南屋，大屋。
1: 吃饭啊，别迟到了。
2: 嗯，
0: 好。
3: 娟儿，
0: 哎，
3: 吃饭吧，别等你妈了。
0: 哦，我把肉先化着。
4: 秉坤说现在出了个啥新式的洗衣机。楠楠，你爸上次说那个洗衣机说什么带啥的？
5: 哦，带甩干的洗衣机。
4: 对对对，带甩干的。那说洗完了都不用拧，直接就干了。哎呀，娟儿说，哎，不舍不得买。他说钱能攒住，力气攒不住，那留着也是浪费。你说这孩子。
3: 行了，明天再说，睡觉吧。哎，睡吧。
4: 啊，你说个好玩的事儿呗。陈燕他妈跟我说呀，他家电视很少看，为啥呢？他要把电视节目都攒着跟他老头一块儿看。
3: 行了，别影响楠楠学习了。
4: 那我也攒了好多年的话要跟你说呢。
3: 行了行了，回头陪你聊好吧，睡觉睡觉。

0: 是吧？
1: 嗯。
0: 那咋还睡了？
1: 洗衣服呢。
0: 哎呀，衣服啥时候不能洗？
1: 不是洗衣机里面沤着呢，会又坏的。不是你
0: 睡觉一天怪累了。

0: 干嘛拿回来？放卫生间，本来就是共用的。
1: 我呀，每次看到那马桶垫上不知道什么东西的可疑水点时，心里就会涌起一股强烈的冲动，拿他们的毛巾擦，叫你没功德。将心比心，还是拿回来安全些。明白？
0: 找学校谈，按照规定，副教授至少是两居室。
1: 过一阵再说吧。初次评职称就评上副教授，也够遭人恨的。这个节骨眼儿再去要房子，找死啊！
0: 外人啊，觉得大学老师都是仙风道骨、超凡脱俗，只要有书本啃，不吃饭都行。普通人油盐酱醋、鸡零狗碎的，不如他们的法眼。可你说这，跟外面的老爷们老娘们有什么区别？
1: 他们是后勤人员。
2: 你们学校有些人啊，整起人来挺可怕的，
0: 稳准狠。为了把你从副高的名单上拉下来，投上他那一张反对票，连母亲的追悼会都放弃了，美其名曰为了工作。要不是你导师帮你，你这次这个副高啊，

0: 我不也一样吗？本来以为从北京下来，而且还是著名的，人家会把他当个宝。结果呢？当初承诺的那些东西一样都没兑现。我现在啊，就是个普通的专业作家。
1: 阿成，对不起啊，当初我坚持要回来。回来之后才发现，小地方有小地方的问题，他们已经形成的圈子，你哪那么容易融得进去呢？
0: 算了，肉香虽俗吧，可作家也得吃喝拉撒养儿育女啊。本以为回来有条件能把女儿接回家呢。
1: 行，别想了，早点睡吧。明天早上9点我有课，早上早点起来把教案再看一遍。至少在上课这件事情上，我是很骄傲的，没人逃课。
2: 叫早点，
0: 你看看，这是看完电视。你说你怎么吃完饭把碗刷了呀？
2: 去哪儿干啥呢？有理
0: 呀！我最近啊，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造物主能让人闭上眼睛，为什么不能让人闭上耳朵？
1: 你这么想，他们心里面烦咱们的程度。肯定不亚于咱们烦他们，
0: 可至少我们还知道要脸。你吵架关个门
1: 行啊，人家比咱境界高，人家不拿咱当外人。
0: 是是是，自愧不如。
1: 吃饺，
0: 吃饺。

0: 你将来想上清华还是北大？
1: 哎，这算是你问到点子上了，我也正为这事发愁呢。要不你帮我出出主意？
0: 你说。
1: 你看啊，我这么优秀，北大和清华肯定都想抢我，这二者放在一块是不是很难取舍？
0: 嗯，
1: 我一开始想呢，先去北大读本，再去清华读研，反过来也行。可是又一想，又不行。你说，将来我成功了，出名了，算是哪个学校培养出来的？他俩不得干起来啊？走，
0: 我是有你的，你小心点。
2: 陆总好。
3: 嗯。
4: 陆总，盛南地产开业的花篮已经安排好了。水总说他会去，到时候您就不用去了。另外，上重农业集团的老总也定下来了，是姚立松。
3: 好极了，
5: 这个企业呀，最重要的就是人才。这人才呢，又分两种，一种是他自身就具备能力才学，还有一种，就是他有深厚的背景资源啊，特别是现阶段啊，这第二种人才反而显得尤其重要。因为咱们国家这个生产资料分配实行的双轨制，一样东西两种价格，计划内计划外，计划内的远比计划外要低得多。如果咱们每次都能拿到计划内的价格，那无疑就赢在了起跑线上啊。
6: 老总，电话。
5: 我是开会呢。
6: 他说他从外地来的，明天就走。
5: 叫什么？
7: 周秉义。
5: 哎呀，你跟我还客气什么？就这么定了啊！啊，那个秉义啊，我这儿还开着会呢，就不跟你多聊了，咱晚上见。哎，好嘞，好好好。

0: 全国科协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后，能明显感觉到国家对科技工作越来越重视。
1: 好啊好啊，你是清华毕业的，以前呢是一线的科技工作者，现在呢到了科协的领导岗位上，身上的担子更重了。你一定要记住，既要发扬民主，更要坚持真理。
0: 明白。我记得以前郝叔叔也经常鼓励我说，科协不仅仅是党和政府联系科技工作者的纽带，也是党和政府推进科学技术事业的助手。
1: 讲得好，老郝啊，对你尽着很大的希望，我希望他没看错人。
2: 妈，我回来了。
1: 冬梅回来了。
0: 哎，冬梅回来了。
3: 哎呦，这不是程主任吗？好久不见了。
0: 好久不见。那季阿姨，我就先告辞了，等我下次回吉春再来看您。
1: 好好好。
0: 您可一定要注意身体。
1: 我的身体没问题，好着呢，倒是你多注意身体。你现在的身体不是自己的了，是国家的。替我问你爸爸妈妈好。
0: 好嘞，谢谢季阿姨，我先走了。
1: 好，送送。哎，
0: 好。
3: 来，谢谢程主任。
0: 好。
4: 老爷子走得太突然了，
5: 好几年了，
4: 老太太刚缓过点劲儿来。好在呀，身边有冬梅。
5: 那你就一个人先出来。
6: 别爷，就你那个什么政策研究室那种务虚的部门啊，早年间还行，现在都讲究实干。啊，真的，你再在那种地方待着，人就废了。就算是你干到头，主任、正厅级，再往上走到省市一级，人家肯定从关键部门找人啊，怎么轮也轮不到你啊。你就这样，到我这儿来，我这是国企，你的行政级别可以一块带过来，什么都不耽误。反正这是大事儿，要不你回去跟冬梅商量商量。嗯，跳舞去啊！
4: 这种舞我哪会跳啊？
5: 你会什么，我让他放什么，好吧？啊 ，Lucy。
7: 哎，姚总。
5: 啊 ，Lucy， 这是我最好的朋友，哎、给他找两个舞伴，好吧？
7: 你喜欢什么类型的？
4: 不用不用不用，你们跳，我观摩。
5: 你观什么？刚说务实，你知道吗？走走，
4: 不用不用，真的不用了。
5: 走走，看看
4: 实干实干。

0: 此时的周秉义既兴奋又惆怅，前者为深圳的活力，后者为江辽的发展。赶快做三个字，他已经对自己说过许多次了。那个晚上，那一时刻，又一次顿觉如坐针毡。
1: 那他家魏红知道吗？
2: 那能让老婆知道吗？
1: 这要是搁严打那会儿，不枪毙也得给抓起来。看来咱们东北还是比南方落后太多了。
3: 这种事情啊，还是落后点好。想说啥？说。
1: 没想说啥。
3: 老脑筋，思想保守，跟不上形势，不接受新鲜事物，是吧？
1: 我这什么都没说啊。
3: 想了吧？
2: 新生的不一定就对，就如同有时候的保守不一定错。
1: 你这是虚无主义。
2: 我这是辩证唯物主义。
3: 秉义啊，
2: 哎，
3: 对自己未来的发展方向有没有考虑啊？
2: 听组织安排呗。
3: 这是对组织上说的话，我又不是组织，现在在家里大家谈话，说点真想法。不考虑是不对的，考虑了并不是意味着有私心杂念，我们的组织也应该尊重干部的兴趣和愿望。说吧。
2: 嗯，

0: 老话说呀，女婿如伴子，对于我来讲，你不是伴子，是儿子。老好走这几年，幸亏你在，对冬梅对我不离不弃。
1: 妈，您这是什么话呀？我跟冬梅是两口子呀。
0: 我之所以身体和心理调整得这么快，跟你有直接关系。老好走那几年，我觉得我自己过不去了，都想着跟老好啊一块儿去算了。冬梅现在当上了医生，所以女同志来讲已经很好了，非常完美了。可你不一样，老好走了那两年我自顾不暇，好歹现在缓过来了。我就想啊，啥也干不了了，给你当个参谋还行。
1: 我这次去深圳学习调研，触动非常大。小平同志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我的理解啊，这一部分人指的是沿海城市。为什么呢？他们有港口，有港口才有运输，陆运空运远远不如海运，加起来都不如。而运输是经济发展的生命线，中央这样布局是科学的，正确的。但是我不能不想，我们东北怎么办？等靠要改革开放都十年了，我们省的经济不仅没有进步，反而还有倒退，工厂倒闭，工人失业比比皆是。我把我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整理成文字报了上去，这是我们政策研究室的职责。每回上面看了都说写得好，你工作做得好，然后呢就没然后了。我弟说他第一个工作单位红星木材加工厂快没活干了，没活干就没收入，厂里没收入，工人就没收入，再这样下去只有倒闭。感觉我的工作就是纸上谈兵，按理说该知足，工资按月发，该提拔提拔，可就是觉得没有意义，没有成就感。
2: 今天当我妈面我没好意思问你，真的只是观摩了一晚上
3: 啊。
2: 多好的机会啊，干嘛不抓住啊？
3: 怕露怯，
2: 一回生二回熟嘛。
3: 哎呀，记住了，下回
2: 敢一回生二回熟。
3: 你呀，别拿你对男人的那点一知半解来揣测我。
2: 知道了，
3: 睡吧。
2: 嗯。
4: 部长上午有个会，派我和龙处长过来看望您。
0: 哎呦，替我谢谢你们部长。
4: 金主任，这十一打算去哪里转转？
0: 不去了，哪儿也去不了。明天啊，他们要到秉义家里去。秉义他们家呀，好多年也没团聚了。他爸爸在大三线工作，重庆那边，现在退休了，正好赶上国庆节，大家也都能放假，这不是就都凑到一起来排一个全家福。
4: 那家里就剩您一个人了？
0: 哎，晚上他们就都回来了。哎，我这闺女啊，人家呢说是女儿结婚了就都出去住了，可我们这个呢不光没出去住，还把秉义给拽回来了。哎呀，要说呀，我们老好生前对秉义呀那是非常的满意呀，我也一样，把他当个儿子。哎， 你们二位是组织部的，
5: 又分管干部。哎，我女婿周秉义怎么样啊？表现的，
6: 实话实说。
7: 实事求是讲啊，周秉义同志是个好干部，爱学习，肯吃苦，能力强，对个人要求严格，作风正派，特别是啊，他善于团结同志，不管是什么人，就是当年把他顶下去当处长那个人，现在是他的下级，对他是心服口服。
5: 哦，是这样，要真是这样的话，那组织上有没有考虑周秉义同志工作调整啊？
8: 金主任，周副主任刚调任的副厅，今年才40岁，是省里最年轻的副厅级干部了。
5: 40岁不年轻了。
7: 金主任，您的意见我肯定带过去跟领导汇报，像秉义同志这个级别的干部任免调动，得上省委会上讨论。您还有什么具体想法吗？
5: 现在中央啊，特别重视干部队伍的年轻化和知识化，从中央到地方，你看组织部门有声有色的工作，咱们省也一样。作为一个老党员，真为我们党高兴，也为我们秉义高兴。赶上好时候，像周秉义北大毕业的，刚刚40岁，算不算年富力强的干部啊？

0: 我觉得把一个干部放到他喜欢的、热爱的工作岗位上去，就能发挥他更大限度的潜能。对周秉钰同志，我觉得你们还了解的不够，很不够。在任用他的问题上，你们有点惯性思维。北大哲学系毕业的，就一定要去搞理论研究啊？
1: 秉钰同志干得很好，
0: 太清闲了，每天就一杯茶，一份报纸，不接地气，不知道基层现在是什么样子。好多事情我都比他知道的多。对于秉钰，我了解他，他想干实事，他也能干实事，能干大事。我们省啊，目前正处在改革转型的阵痛期，积重难返，百业待兴，从国家到地方都急需一些年富力强的干部去勇于承担一些责任。我自己要像当年革命家庭送子当兵，把秉钰再往前线上推。
1: 金主任，您有什么具体的目标单位吗？
0: 我哪有什么具体的单位和目标啊，我都退休这么多年了，我什么都不知道啊。
1: 我明白了。
0: 嗯，
1: 金主任，我回去就向部长汇报。
0: 你这样汇报，你说周秉钰同志是一个年富力强又有能力的好干部，应该把他放到基层去

0: 1988年10月1日，星期六，今天是国庆节，爸爸妈妈、大舅、大舅母都要过来。
1: 嘿，新家这床板挺结实的，
2: 爸自己弄的，都没弄一个小时，那他自己锯的腿儿。
1: 爸这么能干，退下来绝对是国家的损失。
3: 前几年呢，也到了退休的年龄了，组织上是为了照顾我，让我晚退几年，这样啊，退休这工资每个月就能多留8块钱。
2: 那组织上咋不照顾别人呢？那还是爸工作好，技术好。
3: 我们那边啊，军转民以来，现在都以经济建设为主了，还在摸索阶段。说实话，这两年呢，你爸我呀没干啥事，上头都还不知道该咋办呢，走一步是一步吧。
4: 冬梅啊，冬梅，冬梅，嘿嘿，来来来，你去摘韭菜，我来切，我切，
5: 没事，我来了嘛，
4: 快快快，哎呀，
5: 话啊，那我把鸡蛋打
4: 了，行。

0: 去叫月月。月月呀，你爸妈来了，快点的。
1: 姥姥，你进来的时候先敲一下门，很难吗？
0: 这孩子，姥姥还要敲门，快点啊，爸妈来了。

0: 姐夫，姐。
1: 哎，姐夫们，哎呀，来，哎呀，哎呀，回来了，回来了，华成啊，
2: 妈，
1: 来来来，你来，我来，我来，给我吧，坐着聊啊，
3: 要不然做饭进去忙啊。
1: 爸，
3: 哎，爷爷，
1: 妈，
3: 快快快，去跟你爸妈说会儿话，去去去。
4: 爸，
0: 屋里面，
4: 啊，
0: 来里屋坐。你咋胖了？
3: 说谁胖了？不会说话。
5: 快干啥呢？写日记呢。过来吧。昨天我给你开家长会，老师说你作文得了全市初中作文一等奖。
6: 嗯，
5: 这么大的好事儿，咋不告诉我呢？

0: 没机会啊，你又不在。
1: 我上周六晚上不是来过吗？
0: 哦，我忘了。
2: 姑，月得奖都是家常便饭了，不光作文，还有朗诵、舞蹈，还有60米短跑，还有啥来着？反正就是得奖都得目了，也没放在心上，所以没跟您说，也算正常，是吧，月月？
0: 没事儿，闹闹，咱们玩去，去玩。

0: 人生最好的状态就是在路上，一路旅行，一路唱歌。大家好，我是旅行团乐队孔一禅，在这里祝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每天都走在通往自己梦想的路上，遇见不一样的风景，收获不一样的美丽。文艺914，就是有意思。
1: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4: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

0: 将收听的是晚间书场。
1: 北京时间22:00，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收场。
1: 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理政十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朱明王朝将倾之时，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胜券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葬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绝光皆夺，祸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毁誉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2: 听到李贵妃说要谢冯宝，冯宝故意装作惶惶不安，说：“
3: 娘娘这么说，倒真是折煞奴才了。这些时，我总在寻思，先帝去世，新皇上登基，这一应试题，也算得上是改朝换代的大事了。朝廷中虽也有那么三两个人想利用这场变故闹腾出点祸事来，终究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啊。依奴才漏见，这一切的一切全赖娘娘潜心是佛，也恰在这个节骨眼上，菩提达摩佛珠重现天日，到了娘娘的手上，这真是天意呀。”
2: 冯宝奉承主子，说话向来有拨茧抽丝的功夫。经他这么一提醒啊，李贵妃也确实悟到了手上这串珠子后头的天意。可不是吗？自从得到这串佛珠，宫里宫外才开始称他为观音在世。尤其令他满意的是，儿子继承皇位，竟然平平安安，风波不兴。讲到这里，李贵妃把手上这串佛珠捻得更响了。李贵妃感慨地说：“
3: 冯公公，你也是有佛根的人呢，没有你，这串菩提大摩佛珠怎么会到我的手中呢？娘娘是观音在世，没有奴才，这串佛珠照样还会到娘娘的手上。”
2: 冯宝说到这里顿了一顿，脸色略见阴沉，接着说：“
3: 可是如今南京衙门里头却钻出了一个人，揪住这件事儿，无中生有，要给娘娘拜幸呢。”“啊，有这等事？”“有。”
2: 冯宝打开随身带来的盛放折子的红木匣子，取出那份蒋家宽的手本，恭恭敬敬地递给了李贵妃：“
3: 请娘娘与万岁爷过目。”
2: 李贵妃接过来只看了看标题，便退还给了冯宝。
3: 念：“奴才遵旨。”
2: 冯宝又把蒋家宽的手本接回来，一字一句地念给李贵妃与朱翊钧母子听。手本不长，不消片刻功夫就念完了。听着听着，李贵妃捻动佛珠的手 慢慢地停了下来。浅浅跨过的修眉蹙作一堆。此事发生之前，朱以军并不知晓。这是看看母后的表情，问冯宝到底是怎么回事。冯宝便把这件事的来龙去脉说了一遍。

0: 注意君听吧，放下咬在嘴中的手指，嚷着说，
1: 大半，那个叫胡子高的真的为你出了3万两银子？
0: 冯宝一脸委屈，按事先想好的谎话申辩说，
1: 回万岁爷，这纯属无稽之谈。卖这串佛珠的3万两银子原是先帝给奴才的赏赐。说起来啊，是隆庆2年，先帝把沧州的一处田庄赏给了奴才。这回为了凑这笔银子，奴才便把那处田庄给卖了。
2: 既是这样，那蒋家宽为何要诬陷于你啊？
0: 朱翊钧如此追问，正好落进了冯宝的圈套。他从容地回答，
1: 回皇上，奴才冒昧说话。蒋家宽一个小小的南京工科给事中，哪有这个胆量以莫须有的罪名诬告奴才呀？这皆因他背后有人支持。
2: 啊，有谁支持他？
0: 朱翊钧惊奇地瞪大了眼睛。李贵妃一直锁着的弯眉一动，似乎也有听下去的兴趣。冯宝咽了一口唾沫，正欲说下去，忽然听到挂了浅月色柔曼的木格雕花窗格子外头传来了一声脆脆的叫声，
3: 太子爷。
0: 接着便听到细碎的脚步声在窗棂外边的回廊上停住了，一个声音传了进来，
1: 嘿，小畜生，教你多少遍了，怎么就是记不住啊？不是太子爷，是万岁爷，万岁爷。啊，
0: 原来啊，是乾清宫管事牌子邱德用在逗那只从慈宁宫带过来的白鹦鹉大丫鬟。李贵妃没好气的用脚一推绣塔前的青花瓷的脚踏，朝窗外厉声喊着，
2: 邱德用，没瞧着万岁爷在谈事儿吗？把大丫鬟踢走。
1: 奴才遵旨。
0: 听着外头砖地上一响，邱德用磕了个头，取下挂在回廊上的鸟笼子，蹑手蹑脚地走了。经过这个小小的插曲，冯宝隐约地感觉到李贵妃心绪烦乱，这原本也在他的预料之中，因此并不慌张，依旧借了朱翊钧的问话说，
1: 这蒋家宽的后台不是别人，正是现任的首辅高拱。
2: 是他？
0: 这回是李贵妃脱口问出。
1: 启禀娘娘，先帝在世，奴才就是高拱的眼中钉。他推荐孟冲出掌司礼监，孟冲做了什么好事儿啊？从奴儿花花到妖道王九思，今把先帝往邪道上引呢。
2: 不要说了。
0: 李贵妃担心冯宝说漏了嘴，当着朱翊钧的面说出先帝的丑行，故打断了冯宝的话头，问，
2: 闲话少叙，我且问你，这串菩提达摩佛珠到底是真是假？
0: 冯宝斩钉截铁地回答，
1: 那肯定是真的。不瞒娘娘，这串佛珠卖了不到一个月，南京方面就有一些风声说这串佛珠是假的。
2: 其实奴才买它之前已经专门请了数位得道的高僧鉴定过了，
1: 他们都一致地肯定这108颗舍利佛珠颗颗都蕴含着佛光的无价之宝。谣言出来之后，奴才又专门派人去了南京查证落实，差人前几天从南

0: 眼睛回来。一是证明这佛珠来路光明正大，的确是梁武帝流传下来的菩提达摩佛珠。二来也找到了谣言的源头，说出来又会让娘娘大吃一惊啊。造这个谣的人名叫邵大侠。邵大侠又是谁呀？冯宝又添油加醋的把邵大侠的生平介绍了一番，特别的渲染了他和高拱的特殊关系。李贵妃听罢，如释重负地长出了一口气，感叹地说：哎，人心隔肚皮呀，世上事果然是难得预料，就这么一串佛珠居然还有人利用它来做文章，可恶可恶啊。君儿继承大统登皇位，我一直放心不下两个人，怕他们欺君儿年幼，不肯同心同德辅佐圣业。这两个人，一个是孟冲，另一个就是高拱。孟冲已经撤换了，剩下这个高拱一直是我的心病。他一直深得先帝的信任，又是先帝临危时的顾命大臣，没有十足的理由也不好撤换他。俊儿登基第二天，他就上了一道陈武士书，虽然针对的是你冯公公，要遏制司礼监的权力，但所陈武士却也无懈可击。后来刑部和礼部上了两道折子，依我看来倒觉得这位高胡子没有辜负先帝的嘱托，所作所为拘谨忠诚，很有点顾命大臣的样子。折子已经压了两天了，方才你走后，我和君儿商量，且把这两道折子发还内阁，让高胡子看想，票你准行，不知公公你意下如何呀？
1: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0: 李贵妃说的这番话极有主见，让冯宝至少听出了三层含义。第一，高拱的陈武士书虽然针对的是你冯宝，但对皇上练习政体还是大有裨益的。第二，蒋家宽这份弹劾胡子高的手本，李贵妃虽然厌恶，却也不肯轻易地牵连到高拱的身上。第三，李贵妃对于刑部礼部这两道折子十分的赞赏，应该说高拱这些时日的努力没有白费。李贵妃对他的态度有猜忌变成了欣赏，这正是冯宝最不愿意见到的局面呢。此时他面对朱翊钧困惑的眼神以及李贵妃凛然不可亵渎的目光，心里头一阵阵惊悸。他感到若不当机立断抖出杀手锏来，听凭眼前这位贵妃娘娘对高拱的好感发展下去，后果将不堪设想。愣怔了一会儿，他鼓足勇气说：启禀皇上，启禀贵妃娘娘，关于刑部与礼部那两道折子奴才看过了，也觉得这是出自高拱的精心安排，但有一点

0: 叫奴才百思不得其解。这个据他所知，由于近些年赋税督促不力，军费漕运等费用开支又每年递增，户部的太仓银已所剩无几，而蓟镇200万兵士过冬的棉衣，打通京畿潮白河的漕运等等大项开支，户部都难以不付了。这种时候若硬性从户部拨20万两银子给后宫嫔妃打制头面首饰，这种做法在天下人看来就会说咱们新登基的万岁爷是个只要家不要天下，只图自身享乐而不管社稷福祉的糊涂君主吧。娘娘，此事要三思而行啊。李贵妃点了点头，但心里头却如同倒海翻江的烦躁。如果真的如同张居正分析所说，那么高拱就是死不悔改，以顾名大臣自居，专权干政，威服自重。但这样下去对的高拱又有何好处呢？李贵妃像是喃喃自语，又像是对冯公公诉说。张先生的分析句句都有道理，现在看来行不礼不良到折子，却有挂羊头卖狗肉之嫌。高拱久居内阁，应该知道其中的厉害，他究竟是不是存心而为，一时还难以结论呢。针对李贵妃的疑虑，冯宝说，启禀娘娘，要想弄清楚高拱是不是存心而为，一试便知。如何施法？把这两道折子发回内阁，看高拱如何票你便知。
1: 晚间书场两集联播，半点之后请继续收听。

0: 上。第二天捞起来吃，是又沙又凉，解暑又解渴。
1: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0: 吃罢了西瓜，向来心宽体盘的李克给事中，陆树德打了一个饱嗝，坐在椅子上翘起了二郎腿，向坐在对面的工科给事中程文打了一个手势，说
2: 打个谜语你猜猜怎么样。
0: 程文长着一张凹脸，吃的是满下巴都是西瓜水，这会儿从袖口里掏出一个手符来，一边开一边说，
3: 哎，你说吧。
0: 陆树德指着面前盛满西瓜皮的盆子说，
2: 就这个，打两个字。
3: 两个什么样的字啊？
0: 陆树德眨巴着一双鼓眼睛，诡谲地说，
2: 告诉你还要你猜个啥呀，这两个字恐怕在座的诸位个个都尝试过。
0: 程文迷迷怔怔的，硬是想不出个头绪来，余下的人都望着那盆瓜皮出神，一时都难住了。
3: 罗尊说，你给提个醒啊。
2: 嘿嘿，没想到这一眼就明的谜语竟难住你们这帮满腹经纶的才子了。
0: 陆树德一个哈哈三个笑，自是得意得很。他继续说，
2: 好吧，我来提个醒，掌声月下会盈盈，为的啥呀？
0: 一位年轻的给事中脱口而出，
4: 偷情。
2: 沾边了。
4: 哎呀，我知道了。
0: 洛孙一拍巴掌，未曾开口先已经咧嘴大笑，骂着说，
3: 好你个老陆啊，在堂堂内阁中枢之地说这样的荤话。
0: 韩姨赶紧追问，
3: 究竟是什么呀？
0: 洛孙忍住笑说，
3: 如果我猜得不差，这两个字的谜底是破瓜。
4: 破瓜？哎呀，真是，这不是一盘子破瓜又是什么呀？
0: 程文一拍脑门，那种恍然大悟的样子很是滑稽，引来了一阵哄堂大笑。罗孙本来就好捉弄人，现在眼见一屋子人受了陆树德的愚弄，便诚心报复，他伸手

我指着陆树德说，常言道，二八佳人，破瓜之妻。这意思很明白，女子长到二八一十六岁，就像端午节前后的桃子，总算熟透了，可以享用了。瓜熟蒂落，才有破瓜之说。可是，我听说你去年

0: 杭州太守为小弟举行堂会，的确有一个15岁的女子碎了戏班子来到了堂会上，太守便让她陪我喝酒，唱了几支曲子，仅此而已。洛尊占着优势继续戏弄他说，看你把自己说的都成了守身如玉的圣人了，若说吃猫的鱼天底下一条也没有，但吃鱼的猫可满世界都是啊。这头一个就是你陆老兄。陆叔德反唇相讥。
1: 这也包括你骆大人呐。
0: 眼看两人闹起了义气，脸色都有些挂不住了。一向充当和事佬的程文便出来打圆场。
2: 哎呀，老陆说句玩笑话，大家何必当真呢？其实啊，老陆这个谜语虽然贴切，却不典雅。我现在再说一个谜语，答案可比老陆的粗俗，但是却典雅得很呢。
0: 韩一一愣，嘿嘿地笑着说：“
2: 哟，程文也会这个，你说说看。”
0: 程文一脸正经地说，首先声明，这个谜语不是我撰造的，待谜底揭晓之后，我再告诉撰造者是谁。这谜语就一个字，回。
1: 回？
0: 陆叔德忘记了不快，插嘴问，
2: 对，回。
1: 打什么呀？
0: 打男欢女爱的一个动作，朝房里一时间静默下来。这一帮几十中，就韩一年纪大点，有40多岁，余下的皆是30出头。平常在一起合署办公，也是疯闹惯了。程文向来是嘴短，拙于言辞。今天他弄出这么一个难猜的疑字谜，倒是让大家搜肠刮肚，抠不出一个答案来。
1: 回，男欢女爱，这两码子事儿，如何联系得起来啊？
2: 哎呀，这个字谜刁钻呐！
0: 众人想不出个头绪，议论了一番，便吵着要程文自己把谜底说出来。程文揉了揉眼角的赤目夫，慢腾腾地说，
2: 这个谜底也是两个字，口交。
1: 口交？
2: 大口套小口，不是口交又是什么呀？
0: 众人这才悟出其中的奥妙，于是轰的一声笑的是前仰后合。韩一的眼泪都笑出来了，他指着程文喘着气说，
2: 哎呀，真想不到程文呐，看着你蔫头耷脑的，竟还有这等心巧啊。
0: 程文并不觉得好笑，他仍然板着面孔说，
2: 我已经说过了，这个字谜是别人撰造的。
1: 谁啊？
2: 刚刚上任的司礼监掌印太监东昌提督冯宝。
0: 罗尊叫了一声，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
2: 他底下根儿都没有了，还撰得出这等字谜啊？
0: 程文回答说，
2: 我程文从不说瞎话，这事儿千真万确，是冯宝的管家徐觉讲出来的。
0: 韩一问，
2: 你从哪儿打听出来的？
0: 一个古董商那儿。程文接着讲出了事情的原委，他有一位经商的布衣朋友，粗通文墨，颇有儒风，闲暇之余好逛古董店，搜求一些古董及古人字画。一日到了棋盘街的古雅古董店，看到一幅春宫图，棋绢极细，点染一精工，画中男女与时下流行的笔戏

0: 不堪入目的春宫花迥然相异。其途中的男女唯远相助眺，近处却都以善掩面。有一浮浪人弯腰偷看帷幕中的玉女，那玉女也仅仅只露出浑圆的一只玉肘来，令人遐想不尽，却又春光不屑。那位商人觉得这是一幅春宫画中的上乘之作，便有意购买，向古董商人询价。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演播者二月和风，录音制作李子，总编导小燕，执行编导莫尘。感谢您的收听。本有声小说由北京电台出品，乐库时光文化传媒制作。

0: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梁尚义，相声艺术传承百年，希望得到更多朋友的喜爱和支持。 FM91.4 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北京时间23:00，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你好，我们是辖区公安机关的，你现在涉嫌一起洗钱案件，需将你的个人资产转移到安全账户上。
2: 接到这样的电话，你如何应对？
3: 你好，这里是银行客服，你的信用卡刚刚异地消费2万元。
2: 收到这样的短信，你是否心慌？江苏广播提醒，请提高警惕，仔细核实，不轻易泄露个人的所有信息，防范电信诈骗，你我应义无反顾。
4: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收场。
5: 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立政十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朱明王朝江青之时，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胜券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藏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绝风皆夺，或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回忆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6: 商人有意购买这幅画，便向古董商人询价。古董商人告知，这幅春宫画来自于琉球岛，漂洋过海来之不易，因此索要50两纹银。商人嫌贵，与之讨价还价，古董商是坚持不让。那位商人正犹豫着，忽听到旁边有人说，
7: 50两纹银不贵，我买下了。
6: 说着，让跟着的长随兑了银票，把那幅画给拿走了。商人望着买主的背影，颐指气使，一副财大气粗的样子，心中甚为懊恼。这时，卖出了好价钱的古董商人，一脸神秘地对他说，
8: 客官，那买主你不认识吧？他经常光顾我们这个店子，看到好东西啊，从不讲价钱，买了就走，也不留性命。后来总算是闹清楚了，他是替他家主人买的。他家主人好收藏古董字画，据我猜测，这幕后的主人身价一定不低。有一次看上一幅春宫画扯魂，那买主打了一个回字谜让我来猜，我才知道他家主人还是一个风流才子呢。
6: 商人听了也甚感惊奇，便问那古董商，是否听出来这位风流才子究竟是谁。古董商摇了摇头，茫然不知。过了一些时，商人又去古雅斋闲逛，古董商对他说，
8: 那位大买主的名字搞清楚了，叫徐觉。
6: 商人朋友听了就是一惊啊，回头学到程文家，坐着聊天时说到了这件事。一般几时中听完程文讲述的故事，顿时都被撩拨得心如火炭呢。大家还得咂摸着冯宝这段隐私后头的东西。陆树德已经响亮了啐了一口，
9: 他娘的，
7: 早就听说冯宝贾斯文好收集古董字画，没想到他更爱春宫图。
6: 洛尊想得更为深一层，他扫了一下在座的诸位同仁一眼，意味深长地说，看来往日之所传说冯宝私造银器以泄先帝，并非空穴来风啊。乾清宫东暖阁中摆设的那些春宫瓷器，保不准也是先帝听信了冯宝的建议，特意去景德镇烧制的。一名技师中说，要想弄清楚这件事的真伪，只有把孟冲找出来作证。
9: 孟冲？
6: 韩一摇了摇头，苦笑着说，昨日我去他宅子里拜访，原意就是让他披露一些冯宝在宫内的作恶之事。这位老厨师不肯见我，让管家出来搪塞，说是病了，脑袋疼得就像炸开了一样，什么客人都不能见呢。
9: 哼，这个软蛋，
6: 陆树德也说。
7: 也难怪他，听说前几天冯宝派了几个小内侍到他的宅子里做事，明里是服侍他，暗里啊却是监视他，不准他同任何人来往啊。
6: 这么七嘴八舌地议论着，一些个一心想扳倒冯宝的言官竟有了狗咬刺猬无处下口的感觉。这时又是那位程文开了口，
10: 冯宝这眼术，如果他裤裆里真有过硬的东西，必定是天底下第一号淫棍呢。现在的他纵然把全天下的春宫图都买尽了，也只能是饱饱眼福而已了。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李贵妃向来端庄严肃，母仪天下，冯宝本是会淫会道的主，他是如何掩藏嘴脸博取李贵妃的信任呢？
6: 洛孙盯着程文说，
10: 这就是冯宝的高明之处了，此人笑里藏刀，心智过人，唯其如此，首府才有化解不了的心病啊。首府的心病也是天下世子的心病，我想今天的会议。
6: 韩一的话还没说完，忽听到走廊里响起了重重的脚步声，顷刻间只见书办马从云从朝房来报，
11: 首府到了。
6: 高拱一进门，众言官已经肃仪起立，一起向他行了观礼。高拱挥手示意大家坐下，自己也捡正中的主人位坐了。高拱平素不苟言笑，这些门生都很怕他的威严，但是今日他们看出做主的心情甚好，眼角密如蛛网的鱼尾纹和那两道绕嘴的深刻法令都往外溢出着难得的笑意。刚一坐下，高拱就朝门生们扫了一眼，笑着说，
7: 王才在斗廊里听得里头叽叽喳喳，甚是热闹，如何我一来了就变得鸦雀无声了？
6: 首府一来尊卑定位，寒衣挂弦的立刻几十钟乃是六颗几十钟之首，因此轮到他来答话。他欠了欠身子，毕恭毕敬地回答，
10: 学生们议论燕属冯宝，思量着如果现在交章弹劾正是时候。
6: 高拱微微颔首，他坐在西首，此时阳光透过东窗照射进来，炫得他眼睛有些睁不开。韩一看出了这一点，连忙起身亲自去放下了东边一排窗户的卷帘，朝房里的光线顿时柔和下来。高拱似乎并不介意韩一的殷勤，一味地瞅着大伙儿笑。
7: 老夫知道
10: 你们都在说笑话。今天我心情好，也来凑个兴，说个笑话给你们听吧。
6: 首府有雅兴讲笑话，这可是破天荒的头一遭啊。
10: 众门生受宠若惊，莫不是府长欢迎？高拱示意大家安静，开口说，
7: 话说嘉靖20年后，世宗皇帝一意修学，把一营国家大事全都交给了监相严嵩来处理。严嵩既受宠遇，历20余年不衰呀。此人在政府经营已久，加之姓贪，一时间卖官鬻爵，继承风气，满朝文武无人敢应其风。更可气者，一大批溜须拍马之人都纷纷投其门下，为虎作伥，

0: 那时我跻身翰林院充使官，一日有事去请示严嵩。到了他的私宅，一帮求野严嵩的官员如同一具。当时正好严嵩出门严客，后见的人顿时都肃衣起立，屏声警气，鞠躬如鸡啄米。这情形极为可笑，我一时忍俊不禁，便大笑起来。严嵩当时觉得我放肆，便问我何故如此大笑。我从容地说，是才看见相爷出来主君宿夜，让我记起了韩昌黎的斗鸡行中的两句诗：大鸡昂首来，小鸡耸而视。严嵩听罢也是破颜而笑，待他回宅子里仔细思量，便认准了我是有意讥刺他，于是怀恨在心，寻机对我施加报复，终至把我削级为民。按照常理，碰到这种不平之事，六科给事中十三刀御史这些言官都得站出来谏言上本，主持公道，弹劾不罚。但是那时所有言官慑于严嵩的权势，竟没有一人敢站出来主持公道。这件事很让士林齿冷啊。
1: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0: 高拱接着继续说，这时正好有一位尚书生了疥疮，请太医院的一位御医前来诊治。那御医看过病以后说，大人这身疥疮不需要开带用药，只需六科给事中前来便可了。尚书被御医的话给弄糊涂了，就问治疥疮如何要六科给事中来呀？那御医就说，六科给事中长了舌头不敢说话，那就只好让他们练一练舔功了。尚书这才明白御医是在绕着弯骂人呢，也就捧腹大笑。这故事于是就传开了。高拱绘声绘色地讲完这段笑话，在座的言官却没有一个人笑得出来，他们的感觉是被人当面过了耳光啊。因这笑话是从他们尊敬的座主首辅大人的口中说出来，他们不但不能发作，而且还得揣摩首辅今日召他们来会议，为何要来一个如此刻毒的开场白呢？别人尚在愣着，程文却有些不疑了，他附气地说，元辅大人讲的不是笑话，而是一段史实，我出来六科就听说过了，但是学生认为那位御医攻击言官之词也不足为听。诚如首辅所言，朝中首先有了严嵩这样一只大鸡，然后才会有包括言官在内的那群小鸡，大鸡小鸡乱扑腾一气，政府不就乱成了鸡窝子了。程文本想说明的意思是上梁不正下梁歪，但是他冲动起来表述不清楚，几长几短的把自己都给说糊涂了，那副较劲儿的样子又把众人逗笑了起来。这一笑啊，

0: 房里的气氛又缓和了下来。高拱知道大家误解了他的意思，趁机解释说，
1: 方才看大有的说是风暴。
0: 高拱授意程文去找孟冲调查，其用意很明显，就是想探视孟冲的口供，因为这两件事都可以把冯宝问成死罪。特别是后一件，在宫廷是有先例的。弘治十八年，太监张瑜服侍孝宗皇帝吃药，失误拿错了药盒，把春药拿给了皇上吃，导致孝帝接见外臣时春兴勃发。当时公侯科道等官真知此事，便合本论和，硬是把张瑜缉拿问斩。张瑜并不是诚心献春药，都丢了性命。如果冯宝是有意呈现，就断没有活命的理由了。宫中的老太监都知道这个故事，高拱让几侍中们搜集这些传言，然后一件一件地查证落实。他毕竟经验老道，知道对冯宝这样根基很深的人，要么就不弹劾，要弹劾就必须要做到铁证如山。高拱不满地瞪了韩一眼，关于进献春药的事，你去找孟冲核实过吗？韩一苦着脸回答，
2: 我去过孟冲的家，他闭门不见呢。
0: 罗尊赶紧补充说，
2: 听说风暴往孟冲府上派了十名小活者，明说是停差，实际上是把孟冲看管起来了。
0: 高拱略有些感到意外，脸色一沉，
2: 有这等事？
1: 风暴如此做是做贼心虚的表现，也说明他在宫中还立足未稳，弹劾他此其实也。
2: 袁府说的对，我们现在就写折子。
0: 沉默了多时的陆树德这时也兴奋勃勃地喊了一句，众位几时中兴奋地讨论起来。就在这个当，马从云又跑进了直房，对高拱耳语说，
2: 岳父，工部尚书朱大人要见你。
1: 他人呢？
2: 已经到你织房坐着了。
0: 高拱心想，这位来者不见不行啊，便对众位言官说了一句，
1: 你们先议着吧，我去去就来。
0: 说吧就下楼去了。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演播者二月和风，录音制作李子，总编导小燕，执行编导莫尘。感谢您的收听。本有声小说由北京电台出品，月库时光文化传媒制作。
4: 晚间书场两集联播，半点之后请继续收听。

0: 自古以来，南京就是一座崇文重孝的城市，有天下文书东南第一学的美誉。东晋诗人谢眺作入朝曲，南朝萧统编选文选，刘勰写文心雕龙，清朝吴敬梓写下儒林外史，曹雪芹创作了红楼梦。而现在东方最美校园，中国最美图书馆，都是南京的文化地标。最是文艺南京城，富有诗书气自华。 FM 91.4 江苏文艺台，品味城市之美。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书场。
3: 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理政十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朱明王朝江青之时，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胜券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藏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绝风皆夺，或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回忆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4: 高拱回到直房，但见工部尚书朱恒已在小客厅里坐定了。这朱恒是嘉靖十一年的进士，而且当尚书多年，已是三朝元老，年龄也比高拱大六岁，所以高拱对他可是不敢马虎，一见面彼此行了平等的观礼。高拱执意把客厅的正座让给朱恒。勘察过后，高拱发现朱恒的脸色不大好，于是谨慎地问：施南兄啊，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请问今日为何事而来啊？朱恒倚老卖老，对高拱以字相称：
5: 肃清兄，老夫今日派人去户部划拨潮白河的工程经费，户部坚持不给，问他们理由，一个个支支吾吾，让来问你，简直是岂有此理。
4: 朱恒说着气得是连连跺脚，刚刚擦去汗渍的额头上又渗出了一层的汗珠子，望着他一脸的怒气，高拱干干地笑着，一时也不知道该如何作答。若要弄清楚朱恒发火的原因，还得先介绍一下这潮白河工程的起因。且说京城事关及蓟镇数十万的军事粮食供应，大半要靠一条贯通南北的运河从浙江一带运过来，粮食运到通州仓以后，再从陆路转运到京师、蓟镇等处，不但耗费大量的人力，而且往往还不能及时的运送，导致通州仓储存放的粮食 发生没了。针对这一情况，毕生致力于漕运及治河的水利专家朱恒便在年初给隆庆皇帝上了一道书，其中说道：密云环控潮白二水是天舍便利漕运之地，以前潮白二河分流到牛栏山才会合，通州之漕运船只能到达牛栏山，然后再由此陆路运送至隆庆仓，一路舒缓甚苦。现在白疏浚之坝河为一流，水流变得更深，便于漕运。往昔昌平的运粮额为18万担之多，现在只有14万担，密云仅得10万担，全靠招商运输，每年为此耗费大量的银钱，疏多不便。听说通州仓储粮因转运不及，大多泛红朽烂，如果打通潮白二水，每月漕运5万担到密云，供给长陵等8位官兵，再把本镇运输费用折色银35000两节约下来留给京军，则通州苍梧朴素，京军沾实惠，密云免奸商，一举而可得三方面好处。这道章书由大内转为内阁票拟，高拱积极赞同朱恒的建议，于是说服隆庆皇帝同意实施这一疏通昌平河运的工程，并让朱恒专门负责。朱恒接旨以后，他哪里知道这笔钱正是高拱授意户部尚书张本之扣下，预备着拍李贵妃的马屁，认真造了一个工程预算，大约需要60万两银子，工程约7个月。隆庆皇帝批旨准行，现在工期已经到了第5个月，正在如火如荼的节骨眼上。按照计划，第一期工程款40万两银子上个月就该全部到位了。户部推说困难，一拖再拖，只给了20万两。言明余下的20万两银子本月15日前一定借付。

会议在一片昂扬的气氛中结束了。几十钟都各自回衙，起草奏本去了。在天寿山住了两夜，张居正第三天回到北京。因路途天气炎热，张居正中暑了，上吐下泻，只得躺在家中养病。其实他的病并没有这么严重，皆因眼下高拱与冯保的斗争已经到了白热化，他想要回避，所以撑顶不出。说是谢客，他只是把不想见的人拒之门外。若是心腹官吏前来汇报事体，禀告时局，他则会如常相见。且说这天上午四派时分，张居正穿着一身家居度下的绛色丝绸方巾道袍，躺在书房的主堂椅上，拿着一卷闲书在阅读。这闲书乃是宋人周辉撰写的清波杂志。周辉虽然出生于簪缨士族，但一生却没做过官，不过读了不少的书，游历过不少的地方，是江南有名的饱学之士。晚年卜居在杭州清波门下，写出了这本12卷的清波杂志。张居正拿着这套书，是江南四大客坊之一的朱林坊的新课本，装帧考究，印刷精良。这套书是他的挚友，新锦因处理安庆叛军事件而遭高拱解职的应天府尹张家印派人送来的。对张家印遭此打击，张居正一直抱着深深的同情，但除了去心安慰，也是别无他法。现在看到故人送来的这函闲书，心中就更不是滋味了。他知道张家印是借这件礼物来表明心迹，他从此绝意宫门，只想着诗酒自娱，悠悠林下写一点笔记文之类的闲书。翻看了十几页，正自昏昏欲睡，尤其过来报告说，老爷，竹简装好了。去看看。张居正揉了揉惺忪的眼睛，随着尤其走出书房，穿过花厅，来到了花园。张学士府已仅七重，第一重为门屋，国门楼依次为教厅、大厅、女厅。女厅后是一个约占5亩地左右的花园，再接着是三进的上房，组成了2个3合院。接着又是一座用骑楼连接的高长宏大的4合院，以花园为隔，大学士府前半部分为公务会客、宴聚堂会之所，后半部分则是内眷家属居住之地。大学士府的书房有2个，一个是在客厅之侧，3进5迎，是大书房；另一个在4合院内，与他的寝室相连，是小书房。却说张居正从大书房里出来，来到花园，便觉着阳光耀眼，幸而花木扶疏，浓荫匝地，尚无热浪袭人。尤其把他领到了花园右脚的山墙下，这山墙外乃是东厢楼下的甬道，这里有一个藤蔓葳蕤的葡萄架，架下砖地上有一个石桌，4只石凳，是游园时偶尔休憩之地。如今倚着墙角，用木架悬空置了一只木桶，

木桶底下有沙滤装置。此时有水珠渗出，如断线珍珠。这些水珠又流进一根长约丈余且铺了寸把厚银白细沙的宽大竹简，

看不见世界，却看得清人心。大家好，我是黑暗中的民谣歌手周云鹏，我在美丽的云南大理向南京的听众朋友们问好。常来常往，好歌常吟，唱完牛羊下山，也唱不会说话的爱情。

0: 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4: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

0: 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1: 北京时间4点整，
2: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0: 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国先。听广播，我为您推荐江苏文艺台 FM 九十一点四，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

0: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长篇早读课。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从字里行间遇见山川湖海，从长篇叙事触摸岁月情深，长篇早读课打破篇幅界限，连播不停，精彩不断。文艺九一四每天清晨，长篇早读课，我们读遍天下。
1: 她是这样一个女人，年轻漂亮，富于幻想，不甘寂寞。为了追求浪漫和优雅的生活，她竟自甘堕落。

0: 最终却因为负债累累无力偿还而身败名裂。请听法国长篇小说《包法利夫人》，作者居斯塔夫·福楼拜，翻译许渊冲，由译林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
1: 婚礼之后过了两天，新夫妇要走了，霞儿要看病人，不能离开太久。卢奥老爹套上了他的小篷车，亲自把他们送到瓦松镇。他最后吻了一次女儿，就下了车，走上归途。他大约走了百来步，又站住，回头看，看见小篷车越走越远，车轮扬起了一片尘土，他不禁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接着，他想起了他自己的婚礼，过去了的日子，他妻子第一次怀孕，他从岳父家把她带回去。那一天，他自己也是多么的快活。他们一前一后骑在马上，在雪地里奔跑着。因为那时候是圣诞节前后，田野一片白茫茫的。妻子的一只胳膊抱着他，另外一只挎着篮子。他的帽子是科州货，长长的花边帽带给风一吹，有时候漂浮到他的嘴上。他一回头，就看见妻子小小的红脸蛋儿紧紧地贴着他的肩膀，在金黄色的帽檐下静静地微笑。妻子的手指怕冷，不一会儿就伸进他的怀里。这一切都是陈年往事了。他们的儿子要是能活到今天，也该30岁了。他不由得回头看看，但是路上什么也没有看到。他觉得自己好是凄凉，就像一所搬空了家具的房屋。温情脉脉的回忆，忧郁惆怅的思想，交织在他酒醉饭饱、如坠五里雾中的头脑里。他一时真想转到教堂去，看看他妻子的墓地。不过，他怕去了还会愁上加愁，就径直回家了。霞儿夫妇回到托特，大约有6点钟了。左邻右舍都在窗前看他们医生的新夫人。年老的女佣出来，见过了新的女主人，抱歉地说晚餐还没有准备好，请少奶奶稍后片刻，先熟悉熟悉她的新居。这新居是一所砖墙的房子，正面朝着街道，或者不如说在大路边上。门后面挂了一件小翻领的披风，一副马龙头，一顶黑皮帽。在门角落里还有一副皮绑腿扔在地上，上面沾的泥都已经干了。右边是餐厅，或者不如说是餐厅兼起居室。鹅黄色的糊墙纸，高处发白的花叶饰边都卷起来了，因为纸下面垫的帆布没有铺平，整张墙纸都是颤巍巍的。滚了红边的白布帘子交错地挂在窗子上。在壁炉的上方狭窄的框架里，放了一座光闪闪的钟，钟上有希腊名医的头像，两边是两个包银的蜡烛台，上面扣着椭圆形的罩子。过道左边是霞儿的诊室，是一个6步来宽的小房间，里面有一张桌子、3把椅子、一张看病用的扶手椅。

0: 一部原封未动60后册的医学词典几乎摆满了一个六层的松木书架。书的毛边虽然还没有裁开，但是经过一次一次的转手出卖，书籍的装订却早已磨损了。看病的时候闻得到隔壁熬黄油的香味儿，人在厨房里同样听得见病人在诊室里咳嗽或者讲病历的声音。再往里走，正对着院子和马棚是一间年久失修的大灶屋，现在当柴房、库房、储藏室用，里面搁满了废铁、空桶、不能再用的农具，还有很多积满了灰尘、摸不清派什么用场的东西。花园不宽，呈长方形，两边有两道土墙，靠墙种了绿荫成行的杏树，走到尽头有一道荆棘篱笆，外面就是田野了。花园当中有一个青石板的日晷，座子是砖砌的，有四个对称的花坛，上面种了稀疏的野蔷薇，围着一方比野花更重要更有用的菜地。紧靠花园里首，在一棵雪松底下有一座神父诵经的石膏像。转了一圈以后，艾玛上楼来看房间。第一间里边没有家具，第二间是新婚夫妇的卧室，靠里有一张桃花心木床，挂着红色的床幔，五斗柜上放着一个蚌壳盒子作为装饰。靠窗的书桌上有一个长颈大肚的玻璃瓶，里面插了一束橘子花，还用白色缎带扎着。这是新娘子的花束，不过是前一个新娘子的。艾玛看了一眼，夏儿这才发现，赶快把花拿走放到阁楼上去。而艾玛坐在一把扶手椅里，带来的东西放在身边，却想到装在纸盒里的结婚礼花，一面出神一面寻思，万一不幸他要是死了，这花又会怎样处理呢？
1: 本书作者用细腻的笔触描写了主人公情感堕落的过程，作者感知到的是旁人尚未涉及的敏感区域。艾玛的悲剧不仅是她自身的悲剧，更是那个时代的悲剧，而作者的目的是努力寻找造成这种悲剧的社会根源。法国长篇小说《包法利夫人》正在播出。
0: 开头几天，艾玛考虑如何重新布置房屋。她把烛台上的罩子拿掉，糊了新的墙纸，楼梯也油漆一新，还在花园里的日晷周围放了几条长凳。她甚至盘算着怎样动手修一个喷水池，还可以养鱼。她丈夫到底知道了她喜欢坐马车出去闲逛，就买了一辆便宜的旧货，装上了两盏新灯，挡泥板蒙上了有凸纹的皮子，看起来简直就像是英国式的轻便马车了。于是夏尔很快活，在世上无忧无虑。两个人单独用餐，傍晚沿着大路散步。艾玛的手分开头发的姿态，她的草帽挂在窗子插销上的形象，还有数不清的琐事，夏尔本来没有想到其中有什么乐趣，

0: 现在却使他不断地感到幸福。早晨，他们俩并头共枕，睡在床上，霞儿瞧着阳光和帽带的阴影投射在金发美人脸上的汗毛之间。从近处看来，这美人眼睛显得更大，特别是在她一连几次睁开眼皮欲醒未醒的时候，她的眼珠在阴影中是黑色的，在阳光下却变成了深蓝色，仿佛是具有一层层的深浅不同的颜色，越靠离手越浓，越接近表面的珐琅质就越淡。夏尔自己的眼睛也融入了他眼睛的深处，他从中看到了自己的半身小像，头上围着头巾，衬衫的领口半开着。夏尔起床了，美人也来到窗前看着他离开家，他的胳膊肘靠在两盆天竺葵之间的窗台上，一件宽大的尘衣松松地披在身上。夏尔踏着街头的墙角石把马刺扣紧，艾玛在楼上继续对他说话，美人的嘴里咬下一片花瓣或者是绿叶，向着夏尔吹过去。这片花瓣像鸟一样飞飞停停，在空中画下了半圆的弧线，眼看着就要落地，却给老白马乱蓬蓬的鬃毛给缠住了。这匹母马只是一动不动地站在门口。夏尔上了马，送给妻子一个飞吻，妻子摆摆手把窗户关上，夏尔骑着马走了。于是不管是在尘土飞扬不见尽头的长带式的大路上，或者是在枝桠交错浓荫蔽天的坑坑洼洼的大道上，或者是在小麦长得膝盖那么高的羊肠小道上，夏尔的肩头感到太阳的温暖，鼻孔里吸着清晨的空气，心里装满了昨夜的欢乐。他精神平静，肉体满足，不断地咀嚼着他的幸福，就像是餐后还在回味没有完全消化的美味一样。在这以前，他半辈子哪儿有过好日子呀？在学堂里，他孤单地关在四堵高墙之内，班上的同学都比他钱多力气大，他们笑他乡下人的口音，说他的衣服土里土气的，而他们的母亲来看他们的时候，手笼里还带着糕点呢。这样的学堂生活好过吗？后来，他学医了，他的钱包从来就没有装满过，连和小女工跳舞的钱都付不起，否则，他不是也可以搞到个把姘头吗？再后来，就是和寡妇一道过的那14个月，简直就和他被窝里的那双脚一样冰凉。这样的日子好过吗？可是现在，他心爱的这个美人一辈子都是他的了。对他说来，宇宙的范围并不比那美人的丝绸。
1: 和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遇见山川湖海，从长篇叙事触摸岁月情深，长篇早读课打破篇幅界限，连播不停，精彩不断。文艺九一四每天清晨，长篇早读课，我们读遍天下。
1: 她是这样一个女人，年轻漂亮，富于幻想，不甘寂寞。为了追求浪漫和优雅的生活，她竟自甘堕落，最终却因为负债累累无力偿还而身败名裂。请听法国长篇小说《包法利夫人》，作者居斯塔夫·福楼拜，翻译许渊冲，由译林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
2: 修道院里有一个老姑娘，每个月来做一个星期的针线活。她是一个贵族世家的后代，在大革命期间家破人亡，所以得到大主教的庇护，特准在餐厅里和修女们同桌用膳，餐后还和他们闲谈一会儿，再做针线活。寄宿生往往溜出教室来看她，他会唱前一个世纪的情歌，有时一面飞针走线，一面就低声地唱起来。他讲故事，讲新闻，替你上街买东西，私下里把围裙口袋里藏着的小说借给大姑娘看。他自己也是针线活一歇手，就一口气读上长长的一章。书里讲的总是恋爱的故事，多情的男女被逼得走投无路，在孤零零的亭子里晕倒的贵妇人，每到一个驿站都要遭到毒害的马车夫，每一夜都疲于奔命的马匹，阴暗的森林，内心的骚动，发不完的誓言，剪不断的呜咽，流不尽的眼泪，亲不完的热吻，月下的小船，林中的夜莺，情郎勇敢的像狮子，温柔的像羔羊，人品好的不能再好，衣着总是无懈可击，哭起来却又热泪盈眶。半年以来，15岁的艾玛就这样双手沾满了旧书店的灰尘。后来他读斯哥特，爱上了古代的风物，想法也和穿着普通衣服的过路人一样，引不起别人的兴趣，他的笑声更不会使人浮想联翩。据他自己说，住在卢昂的时候，他从来就没有想过上剧场去看看巴黎的名演员。他既不会游泳，也不会击剑，更不会开手枪。有一天，艾玛读小说的时候，碰到一个骑马的术语，就问丈夫是什么意思，他竟然说不出来。一个男人，难道不该和他恰恰相反？难道不该无所不知，多才多艺，领着你去品尝热情的力量，生活的三味，人世的奥秘吗？可是这位老兄，他什么也不知道，更不能教你知道，甚至他自己根本就不想知道。他以为妻子快乐，可不知道他所怨恨的正是这种雷打不动的稳定，心平气和的迟钝。他甚至于怪自己不该给丈夫带来幸福。艾玛有时候还画素描，这对仙儿来说真是莫大的赏心乐事。他硬邦邦地站在那儿，看着妻子俯身向着画夹，眯着眼睛斟酌自己的作品，或者把面包心在大拇指上搓成小球，用来做橡皮。至于钢琴，艾玛的手指弹得越快，就越叫仙儿神往。他敲击纸板，又

稳又狠，从上到下打遍了键盘，一刻也不停。这架旧乐器的钢丝已经七扭八歪了，一受到震动，如果窗户没有关上，会响得全村都可以听见。宋公文的实习生只要走过窗前，虽然是光着头穿着便鞋，往往也会站住听他演奏，公文还拿在手里。此外，艾玛很会料理家务，病人看病没有付出诊费，他会写一封措辞婉转的信过去，却不流露讨账的痕迹。星期天有邻居来家里吃晚餐，他会独出心裁地做出一盘好菜，会在葡萄叶子上把意大利产的李子堆成金字塔，还会把小罐子里结冻的果酱原封不动地倒在碟子里。他甚至说要买几个漱口杯，好让客人漱口以后再吃甜品。这样一来，鲍法利的身价就大大提高了。有了这样的一个妻子，夏尔终于也觉得夫以妻贵。艾玛有两幅小小的铅笔画，夏尔却配上了大大的框子，用长长的绿绳子挂在厅堂的墙壁上，得意洋洋地指给人看。

0: 仙儿出门给人看病，很晚才回家，不是10点多钟，就是半夜。他要吃东西，而女仆早就睡了，只有艾玛服侍他，满头都是，连头发看起来也变白了。他老是穿着一双结实的长筒靴，脚背上有两条厚厚的褶纹，斜斜的一直连接到脚踝，脚面上的皮子紧紧地绷在脚上，看起来好像就是鞋帮子。他却说，
1: 在乡下这就算不错了。
0: 仙儿的母亲称赞他会过日子，还像从前一样来探望他，尤其是在他自己的家里闹得有点天翻地覆的时候。不过婆婆对媳妇似乎早就抱有先入为主的成见，她觉得艾玛的出手太高了，他们的家境摆不得这种派头，什么柴呀、糖啊、蜡烛呀，就像大户人家一样开销，光是厨房里烧的木炭就足够做25盘菜了。他把柜子里的衣服放得整整齐齐，教艾玛留神看肉店老板送来的肉。艾玛恭敬从命，婆婆更加不吝赐教，两个人从早到晚，妈妈呀、女儿呀不离嘴，嘴唇却有一点震颤。他们嘴里说的是甜言蜜语，心里却气得连声音都有点发抖了。
2: 您刚才听到的是19世纪法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居斯塔夫·福楼拜的代表作《包法利夫人》，翻译许渊冲，由译林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感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白先勇。中华民族有无数绚烂多彩的艺术瑰宝，比如昆曲、京剧，比如文学名著《红楼梦》。我希望在我有生之年看到中华民族的文艺复兴。 FM91.4 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4: 最好的承诺。
1: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相约好时光。
5: 北京时间8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闹钟一响，赶紧起床，打开广播，吃得更香。

0: 面条，太阳天天升起，人就要活得自在逍遥。文艺早点到，相约好时光。
1: 相约好时光，文艺早点到，8:02，此刻欢迎各位跟我一起来相约好时光。朋友们早安。

今天是六月第一天，星期一，全新一周的开始。以童心度人间，以温柔赴流年。六月你好，六一儿童节你要快乐。今天在节目当中有什么想听的歌，想送出的祝福吗？记忆当中有哪些童年唱过的歌谣让您现在都记忆犹新？今天我们一起来唱童谣，来过儿童节好吗？只要有一颗童心，哪一天都是快乐的儿童节日。每天早点起，能够让我们的生活节奏更加张弛有度，做事效率变得更高。很多优秀的人并非天赋异禀。